0: 你去找找宗豹。
1: 是。

0: 回了！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您说还打吗？嗯，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0: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1: 走走走走。走

蛇赛花，蛇在这黄毛丫头脑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
4: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4: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

0: 干嘛呢？
1: 寨主，
0: 是小姐跟宗宝。
2: 看见了，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0: 真有招。
3: 你走，你回去。
0: 不，
3: 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
0: 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3: 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
0: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3: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
0: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3: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0: 我不信命。
3: 你不信也得信。
0: 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3: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0: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3: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

0: 祥符到了，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2: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天多少夜，深深的思念。

0: 小姐，我看不见。哎，
1: 慢点，慢点。
0: 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哎呀，
2: 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
0: 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0: 朱小姐和姑爷，拜年好啊！
1: 叫叫叫叫叫叫叫！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
3: 啊，
2: 来人了！
3: 哪儿？天波府，
2: 天波
3: 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来。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笑>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
2: 这，
1: 你看，今天黑胡子拿双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信吗？

0: 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穆柯寨。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穆柯寨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良为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

0: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1: 桂英，
2: 姑爷，
0: 桂英，
1: 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0: 坏了，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

0: 快点了！你这！老实点儿！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1: 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宝呢？宗宝呢？
2: 不用管他，
3: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1: 娘，宗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3: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宝？
1: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3: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 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宝，宗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1: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3: 最可恶的是。
1: 怎么了？
4: 别说了，别说了。
1: 有什么不能说的？戴罪都心齐着呢。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
1: 啊！哎呀，这个傻宗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我问过宗宝了，宗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5: 哎呀！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3: 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

0: 你谁呀？你这哪样？你砍我了！
1: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0: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0: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1: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0: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就得受多大委屈呀！
4: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1: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0: 可宗宝怎么办呀？
1: 哎呀，完了！彩云，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1: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嗯，
4: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6: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这，
9: 报！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5: 请。
9: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10: 来，给。

0: 大王爷，放心，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 笑话，真是笑话！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不能说传言不可信呐，
3: 就是。

0: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保呢？
1: ，在后房歇着呢。
2: 对，在后房歇着呢。
3: 是是是，
1: 歇着呢。
0: 小王爷，少将军呢？少将军没在房。那他在哪？被关在演兵台里。
1: 演兵台。
0: 昨夜听飞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1: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
2: 对呀，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4: 对呀，
0: 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2: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神仙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00八十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要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调低湿普一半，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5: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 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吉祥。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6: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7: 好，
6: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
7: 涂上脆皮水，脆皮水，
6: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7: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6: 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7: 是的，
6: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7: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6: 对对对，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对，
7: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6: 是不是放进去了？轻松放进去。对呀，还有位置。
7: 那接下来
6: 把盖子盖上。
7: 好，
6: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
1: 220度，好的，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哇，闻起来好香啊！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哇，我觉得。
7: 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7: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7: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7: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了。
1: 180度，
7: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1: 了。对，好，哎，好，等着啊，让我们期待一下。
7: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来看一下啊。

0: 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2: 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2: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0: 抓匀是吧？
3: 抓匀了。
0: 好，腌制一下哈，
3: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0: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0: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啊，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

0: 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1: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2: 是，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1: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2: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嗯，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嗯，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哎，
2: 没有，
1: 当然
2: 没有。
1: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1: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3: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3: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可能吧？
3: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4: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7: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0: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1: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2: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嗯，哎，
1: 事不宜迟，哎，啊，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啊，
3: 谢谢皇兄，
0: 谢
4: 谢王爷，
5: 谢王爷，谢王爷。
1: 别客气。公主和宗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啊，
2: 王爷走好，
6: 王爷慢走，
1: 好，留步，留步，
3: 皇兄慢走，
0: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2: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哦，
3: 对。
7: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保，他在后面关着呢。
1: 什么？
7: 还是亲眼所见。
1: 绑就绑吧，宗保也太不听话了。
7: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1: 知道，他走迷了路。
7: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7: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7: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7: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8: 报。
3: 还不给奶奶跪下。
2: 起来吧。
8: 奶奶，你看看，你看。
2: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3: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2: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辽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9: 是，奶奶。
10: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1: 圣上，八贤王求见。
12: 让他进来。
11: 是。
1: 圣上。
12: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1: 王监军的消息真灵通啊。
10: 王爷，

0: 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1: 宗保在木客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客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1: 这是讹传，
0: 不少人亲眼所见。
1: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0: 王爷，这不是……
2: 宗保现在如何？
1: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2: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1: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3: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4: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5: 啊？什么
3: 什么？奶奶，
6: 你说什么？
4: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6: 混账东西！
7: 哎，兄弟，
3: 兄弟，
7: 有病！
3: 奶奶，奶奶，别生气。
8: 娘，
3: 娘，
8: 宗保，
3: 快过来！
8: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4: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6: 我砍了你！
7: 有病！
3: 哎，你呀，宗保，宗保，
6: 你这孽障！哎呀，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9: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3: 先别说，先别说。哎呀，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10: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9: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6: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1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9: 你看这，
3: 那穆桂英，
9: 穆桂英，岂是省油的灯？
3: 他
9: 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10: 是啊，
3: 是啊。
1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他。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3: 娘，你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1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6: 我恨不得。
10: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3: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1: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1: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1: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2: 好。
4: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0: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
1: 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0: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不管怎么说。
2: 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3: 你，大嫂，你看看，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嗯，
3: 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2: 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
3: 他这是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2: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2: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
3: 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波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颖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
4: 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出生大禹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5: 就是。
4: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迎战，并摘去了你的头盔。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
3: 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她千太甚了？对了，听说她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 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既烦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6: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3: 不管怎么说，那
6: 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
4: 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不管怎么说。 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3: 哎，你，
7: 啪！
3: 宗宝，
7: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

0: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2: 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啊，快请八贤王。
3: 是。
2: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3: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2: 你们下去吧。
3: 是，走。
4: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八贤王，请。八王也请。圣上。
2: 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敬候。
4: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2: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4: 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呀。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
2: 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
4: 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啊，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多谢圣上，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
5: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6: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5: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呀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6: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5: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6: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儿。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嗯。啊，小王爷，
0: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怎么跟你说呢？
6: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嗯，哎，
0: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6: 怎么了？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为什么？
0: 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6: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0: 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我要一个，来，我要一个。
4: 哎，行了，
3: 哎，你干嘛呀？
5: 好，
4: 哎，你看，
3: 啊，
4: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6: 闪开！什么意思呀？
7: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4: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4: 哎呀，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8: 那小姐咱
4: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开啥开？
4: 哎呀，走啊！
3: 起来，
4: 快一点！
3: 这躲开！小姐咋怕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9: 神州。是千古绝唱，
1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1: 牛肉拉肠，
12: 我家师

0: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1: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2: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5: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4: 啊，99块钱2斤。
5: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5: 嗯。
4: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5: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4: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哎，那
4: 怎么样？
5: 好吧。
4: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5: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

0: 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

0: 甜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馆。

0: 2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

0: 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呀？
1: 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宗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0: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我是问罪，保长的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1: ？鬼婴啊，鬼婴，让爹说呀。 宗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2: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1: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
3: 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我了！哎呀，
4: 完了完了呀！哎呦完了！什么完了？宗宝怎么了呀？
3: 姑爷他……
4: 你说我把嘴封上，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什么？你说什么？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胡说，
3: 千真万确。
2: 别胡说，宗宝就不是那种人。
1: 宗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小姐，我真该把你们俩嘴封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 哎呀！

0: 圣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1: 公主，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来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0: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1: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0: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1: 皇儿知错了。
0: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1: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0: 这什么话呀？
1: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哎呦呦呦呦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0: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2: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0: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笑>哎，行了，哎，快说了。
1: 父皇，父皇走了啊！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

开呀，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嗯，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 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1: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总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
2: 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哎，
3: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4: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哦，八贤王，
5: 八王爷，
2: 请，
5: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2: 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此话怎讲？
5: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笑>
2: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5: <笑>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回事啊？
1: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2: 您
1: 坐下来，
2: 您请坐，
1: 慢慢说，
2: 您请，
3: 请。娘，
0: 来来来，哎，啊，来坐。
1: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0: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1: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1: 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3: 是。
1: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3: 茶，
1: 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
4: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5: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4: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5: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3: 王爷，请喝茶。
1: 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2: 是啊，您请。
3: 请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
2: 混账！哎，大哥，大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2: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皇兄，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颜昭不说。
0: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 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

0: 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
2: 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3: 这是一言难尽啊！
2: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顶？哼，你顶不住啊！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4: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2: 马兄，此话可当真？
5: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6: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2: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嗯，来，干！
7: 干！
8: 哎，客官里边请。啊，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魔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7: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9: 不提他。
8: 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你还能咽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呢。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哎呀，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
10: 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11: 那是他最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10: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在这挖来挖去呀？
11: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10: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
11: 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10: 爹，爹不去啊！
11: 彩云，
12: 在寨主。
11: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
12: 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13: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12: 孩子，你
13: 小姐，爹，桂英，你我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11: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13: 爹，我现在知道了。

0: 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1: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0: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
1: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0: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
1: 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
2: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2: 把那个拿直点。
4: 圣上，
2: 这个，光那边去。
5: 是。
2: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2: 啊，朕正在为。
6: 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啊，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你看这个，这样行吗？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2: 什么？此言何来啊？
6: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2: 哎，王秋楼，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6: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

0: 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0: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
1: 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沈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0: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1: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
2: 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他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3: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
3: 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
3: 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
7: 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4: 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PP加厚防烫外壳。

0: 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
2: 太棒了！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排骨，
2: 香
4: 什么？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嗯，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

0: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1、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

0: 进锅体，5升超大容量，1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

0: 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0: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
0: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期仪式了，圣上。 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
2: 你就不要多心了。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3: 娘。
4: 哎，多亏。

0: 那咱得把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
1: 就是。
0: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2: 对，
0: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

0: 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1: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0: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2: 皇儿，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1: 我
2: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1: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2: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1: 怨皇儿？
2: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1: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2: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
1: 仪式正常举行。
2: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2: 这
1: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你知道这？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3: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2: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3: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2: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3: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2: 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3: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4: 您坐。
5: 八王爷，
3: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6: 圣上怎么说？
5: 是啊，下去。
6: 快
5: 下去。
3: 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虽说。

0: 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哎呀，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哎，这怎么办？
0: 别吵，
1: 别吵，怎么办？
0: 别吵。
3: 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1: 是啊，
0: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1: 哎呀，哦，真好，
4: 真是，哎呀，
5: 真好，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6: 是啊，
0: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5: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6: 就是啊，
3: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0: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7: 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
8: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没说直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7: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8: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嗯，
7: 父皇，
0: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3: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9: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3: 是，
9: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3: 放心吧，
1: 王爷，
0: 放心，
1: 你放心。
0: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9: 是，
0: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3: 好，啊，好，
9: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1: 遵命，
3: 快去。
1: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10: 姑，
1: 哎呀，
10: 来，
1: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
10: 二伟，
1: 看看，
10: 二伟，
1: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呀，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11: 请，
12: 请。
1: 娘！
9: 啊！
1: 娘！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1: 宗保他！嗯，啊！宗保！哎呀！宗保，你怎么了？啊！宗保！宗保！宗保！
12: 怎么了？
1: 怎么了？
13: 我的活祖宗啊！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3: 娘！这怎么了？这是
1: 快起来，起来！
0: 这如何是好啊？
13: 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1: 是啊，
10: 我能去，不要去。
1: 还说不好啊！
7: 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1: 宗保啊，别动啊！哎呦，再动啊，鼻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12: 宗保，莫急，
1: 马上把
12: 叫郎中。
1: 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于先生请来。
9: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1: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9: 奶奶给你
1: 快开。
9: 奶奶给你治不好，
13: 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
3: 娘，
1: 宗保，你小心点！

0: 再讲腿就摔断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来呀，起来，慢点啊，慢点，这样，这样，哎，宋宝，快起来，哎，抬腿，哎，
1: 对，这，快，
0: 宋宝，你干什么呢？啊，
2: 来来来，
1: 我客气，
0: 我帮你。
1: 来来来，抬腿，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站好！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1: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0: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1: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0: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1: 你
0: 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1: 你还这样。
0: 哎呦！我错了，别打了，奶奶。奶奶，你打我也没用，别打我，别打我，奶奶。你打我，你打我，我也不去，我不去，不去。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这这这这。

0: 圣上，又出什么事了？宗宝心急，抽风了。啊？抽风了？什么？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1: 怎么就是这样了？是吓的，这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哎，
0: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2: 这可怎么办啊？父皇，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这
1: 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0: 再来一次，来。
1: 太原，
0: 嗨，
1: 太原，
0: 哎，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1: 太原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0: 是，
1: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0: 明白了。
1: 哎，回来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0: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1: 嗯，
2: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3: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2: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4: 嗯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
5: 是别说了啊！
6: 哎，客官，里边请。
7: 最近生意好吗？挺够乱。
8: 哎，啊，请坐。小二，哎，上场。
6: 好嘞。
7: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9: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7: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9: 啊，
10: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1: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10: 公主，
11: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10: 啊！
11: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2: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1: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0: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1: 明天，明天是何时？
10: 公主别这么说。
13: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2: 啊，
13: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2: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宝看过了。
13: 哦，
2: 宗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13: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2: 哦，
9: 好。
13: 杨元帅，宗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宝房间了。
14: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13: 唉，宗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2: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13: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2: 王爷慢走
13: 啊，太君留步啊。
14: 王爷慢走。
2: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 要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
2: 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0: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3: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0: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4: 小姐，小姐，
3: 快给你姐备马去。
5: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6: 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7: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3: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3: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7: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7: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0: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
3: 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
6: 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

0: 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

0: 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0: 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

0: 你俩就是夫妻。不，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2: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哎，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哎呀！去！去！大王爷。
3: 元帅，
4: 八王爷来了。啊！本王问你，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5: 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
4: 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3: 王爷，燕昭岂敢骗您呢？
4: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5: 不，那是我说的。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6: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4: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5: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
4: 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3: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6: 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4: 哎，
5: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4: 走就走。
3: 走。
6: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5: 燕昭，
6: 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恭呢？
3: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4: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5: 走，走。
6: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5: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6: 皇兄。
5: 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
3: 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我不能再做错了。
7: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7: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宗宝。
3: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他为妻子？
7: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3: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7: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3: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5: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你给我滚！
1: 桂英，你回来！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你，哎呀，杨元帅，你，末将拜见，将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跃起，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2: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2: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1: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4: 延昭，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2: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4: 难道王爷？ 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2: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4: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儿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

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伯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

0: 圣上
1: 啊，
0: 圣上，
1: 嗯，
0: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1: 讲，
0: 这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1: 哼。
2: 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
4: 啊！
3: 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
5: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5: 快！
4: 撤！撤！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7: 多谢王大人，
2: 谢，
7: 多谢多谢，
6: 恭喜！
7: 啊，好！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1: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6: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6: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8: 恭喜老太君。
9: 杨将军，
10: 我去一下。
11: 今天不用老师的啊，一醉方休。
5: 八王爷，
1: 嗯。
5: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2: 当然见了。

0: 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1: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0: 宣杨宗保上殿。
2: 遵旨。哎呀，
3: 是呀，
2: 圣上有旨。
4: 皇上有旨啊。
2: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5: 臣领旨。
6: 老太君，
7: 皇上有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0: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0: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6: 请圣上下旨。
0: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6: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哎，
6: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依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混。啊。

0: 圣上开恩，
1: 圣上，
0: 圣上
1: 饶命啊，
0: 开恩呐、啊！圣上，圣上，
2: 宗伯，哎呀，那真的是，哎呀，
3: 宗伯，宗伯，
4: 圣上，息怒啊！
0: 圣上，
1: 圣上，
0: 圣上，圣上，圣你饶了我孙儿吧！
1: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0: 圣上，圣上，圣上，
1: 圣上，
0: 圣上，
3: 皇伯，
0: 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1: 圣上，
4: 圣上，圣上，
0: 老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处斩。老天不公啊！
5: 啊，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0: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5: 是啊，是啊。
0: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呐！
5: 这老太太君，
0: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6: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5: 对，是。
6: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7: 是啊。
8: 我愿为宗保请命，
9: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1: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6: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0: 望圣上开恩。
1: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啊！
4: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8: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这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3: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8: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样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3: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8: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2: 遵旨。
1: 圣上，
13: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0: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

0: 走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宝吧。
1: 老身
0: 求您了，
1: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2: 公主怎么了？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5: 这样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25度，
6: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7: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4: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23度。
6: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8: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7: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7: 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1: 哇，他真的会说话。
7: 打开取暖器。
6: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7: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7: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

0: 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的，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
2: 的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那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阳。

0: 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1度，
0: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把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25度，
1: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在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3: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23度。
1: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5: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这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 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

0: 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

0: 是太方便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皇儿，
1: 公主，父皇，
2: 宗保，
3: 宗保，
2: 宗保。

0: 去，二去。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南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2: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3: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

0: 空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1: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在。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1: 圣上。
3: 是，哎，
1: 杨元帅。

0: 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0: 虎毒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2: 胆敢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3: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3: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4: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2: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0: 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4: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4: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4: 走
0: 走，
2: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4: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

0: 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疯啊你。
1: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0: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2: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是啊，娘，怎么办呢？
1: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那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3: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6: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7: 请王监军。
6: 是。
7: 是来催促行刑的。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1: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2: 臣杨延昭领旨。
0: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1: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
1: 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 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不管怎么样。
2: 皇儿也要力保宗保。不行！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在。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2: 带刀。
3: 奴婢在。
2: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是，圣上。
3: 是。
5: 都下去！是。没事的啊，蕾蕾。
6: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5: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5: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6: 怎么办呀，小姐？
5: 哎，小姐，
6: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5: 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哦哦，
6: 走走走。
2: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6: 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微臣
6: 确有难处。 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

0: 样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1: 好，
2: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3: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进去。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1: 来劫法场。哼，
0: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5: 皇兄，哎，
6: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哎，
6: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4: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5: 哎，对呀，劫法场。
3: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4: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5: 就是啊。
3: 好，劫法场。
5: 娘啊，
6: 好，太君请。
7: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6: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7: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6: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8: 杨元帅，行刑吧。
9: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10: 宗保，我的儿。
11: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2: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1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2: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11: 马上就有人

0: 落地了。
1: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啊？赵赵赵！
3: 哎，行到了吗？
2: 快！赵赵赵赵赵！
4: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5: 在。
4: 嗯。
0: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1: 啊，能行。
6: 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2: 赵，赵，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赵，赵，
4: 醒醒！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准备。桂英，你快走！
1: 雨雨。
3: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1: 我，
3: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1: 你是何人？
3: 穆柯寨的穆桂英。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远率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
3: 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1: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3: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1: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新古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嗯、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入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 加速血液循环，缓。

0: 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鬼婴！鬼婴！鬼婴！鬼婴！
1: 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

0: 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好，讲得太好了。
3: 桂英，
1: 宗某，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4: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5: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4: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5: 监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4: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5: 莫讲多言了。
2: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4: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5: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4: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5: 那我们怎么办？
4: 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
5: 哦，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6: 台阶？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7: 降龙木，降龙木，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
1: 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上降龙木去，快快快，等，
8: 小姐，
1: 快上去，不能去，
8: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8: 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7: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8: 不能去啊，小姐，
1: 小姐，
8: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7: 不会被斩啊！
1: 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

0: 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1: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0: 她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1: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0: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1: 为什么呀？
0: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1: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0: 哎，菲儿，你不会……
1: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嗯，那我先去了，父王。
0: 好，去吧。

0: 现在还不行。降龙木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管，被马
4: 小姐，小姐，
3: 木管，
4: 小姐不能去，
5: 开门，
1: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4: 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3: 小姐，
4: 不能去，
5: 开门呐，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6: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管，
5: 开门，
6: 快，
7: 这，
8: 哎哎，玉玉，
3: 小王爷，
7: 玉玉，
3: 宗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啊！听我的，都回去啊！
3: 好，
1: 等天波府的人来，玉，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5: 这，这。
3: 你们都回去啊！
4: 天伯府，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4: 来了就有救了。
3: 小姐，
4: 小
3: 姐，咱们回去
4: 说了，等天伯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4: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我等天波府的电话。
7: 小姐，还愣着干什么？
4: 出来呀！
7: 小姐，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3: 小姐，
7: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
1: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选拔前往。
0: 是。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哎，杨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4: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儿媳得令。走。
2: 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田伯府俺去过。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0: 走，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

0: 爷的命，你可知罪？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掩人耳目。
2: 叫叫叫叫叫！
3: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0: 走
4: 走走，
0: 快！
2: 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5: 哎呦！
2: 公差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有伤大雅。快请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波夫人在哪？
2: 小姐！
6: 桂英！
2: 小姐，你看，
6: 桂英！
2: 小姐，
7: 啊，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桂英！
7: 天波府的！
6: 别急！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2: 真的，
8: 真的，
2: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2: 周子，
7: 周子，
2: 哎，平时
7: 周子，
9: 没事啊，
2: 怎么回事
9: 啊？
2: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9: 怎么办啊，小姐？
8: 别吵了！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让我想想，
9: 怎么办？
2: 降龙木没有了，
9: 是啊，
2: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11: 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2: 停！
11: 走！啊！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了。
9: 怎么办？
11: 前门走！
2: 小姐，
9: 快点！
2: 快点！快走！
11: 鱼！
12: 小姐，你怎么来了？
11: 鱼，莫管！哎，快进降龙墓出寨！
12: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11: 走了多长时间了？
12: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11: 笨木瓜，走，
2: 快走，
9: 快走，
12: 怎么了这是？哎。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

0: 怎么办？
1: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2: 驾
1: 驾！爹，嗯，
3: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4: 降龙木丢了。
2: 什么？
3: 什么？
2: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
1: 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4: 应该
1: 就在这条路上。何以见得？
4: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
1: 肯定能找着。
2: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3: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1: 走。
5: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
2: 我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5: 对，追追，
0: 走走走。
6: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什么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墓人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小鹿墓就在这附近。小姐，你怎么知道？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祥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1: 哎，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这，
2: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3: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儿干啥呢？走，咱看看。
1: 啊，走，看看去。
4: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2: 好好找。
0: 姐，好，
2: 你看。
1: 哎，找着了，找着了！走，小姐小心，
5: 慢点。哎，
2: 小姐小心啊！
5: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
1: 他们追过去了。
5: 咱们从这儿下去。
1: 哎，走。
5: 巳时已到。
6: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6: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7: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5: 娘，
6: 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 他会有办法的，
5: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姐，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0: 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首日，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

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

0: 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滚蛋，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

0: 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1度，
0: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25度，
1: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3: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23度，
1: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5: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

0: 百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 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清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3: 跑，
2: 跑，再跑，
4: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
5: 来，
2: 站住！哎，
0: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8: 宋宝，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
8: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0: 快快
11: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1: 是
12: 是。
10: 走，
2: 快快。
13: 走啊，让他们。
2: 停！
4: 好，好，好，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4: 停不停？
2: 停，快
4: 停！
2: 停，
4: 快
2: 停！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4: 什么？
4: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2: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4: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14: 怎么办呢？
2: 沿路找。掉头，
4: 快掉头，快！
15: 午时已到，
8: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0: 哪儿？
8: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
15: 五十一刻，
16: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7: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8: 头，

0: 湖面这么大，香炉猛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 哎，把船停到岸边。
0: 哎，兄弟，往那边划。
1: 停岸边。哎，
0: 快点。
2: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3: 哎，这怎么办呢？
4: 头儿，赶紧走吧。
1: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克，
5: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1: 53克，
5: 53克已到，准备行刑。
2: 宗宝，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宗宝，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1: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停！停！
7: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2: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7: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2: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7: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8: 黄瓜啊，看见了吧？
9: 看见了，
8: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9: 对，
2: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7: 快点
2: ，快！
0: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0: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1: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8: 龙是谁？
11: 您啊！
8: 凤是谁？
11: 您啊！
8: 老鼠呢？
11: 您！
8: 呸！
10: 差不多。
7: 哎，怎么样，
2: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7: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2: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
7: 小心！
2: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7: 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2: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7: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2: 太好了，野丫头太聪明了。
2: 有没有绳子？
7: 来，绳子，绳子，
2: 快，
7: 好，
2: 快呀！
7: 小心啊，彩云。
13: 我先赶到新

0: 告知他们，我们这块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 皇上下令，53个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0: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2: 怎么办呀？
3: 等等，你再等等。
4: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5: 行行行行，
0: 住手！
6: 放肆！
0: 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7: 那块鹰太狡猾了，
8: 你看捞上来了。哎，
9: 好
10: 好样的。哎，
11: 上行，亮晶晶，一扎一扎，赵延明。
12: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7: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2: 好听。
7: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1: 静静哟，
2: 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亲你的口嘞，拉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俩往旮旯里走哎，走哎，走
13: 哎！邢老太君，
0: 是啊，
13: 您敢抗旨？
0: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13: 奶奶，不哭。
4: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0: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13: 上。奶奶，奶奶，
0: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2: 想不到，这。
0: 降龙木刀，快！
9: 降龙木刀。

0: 是真的吗？
1: 降龙墓，这是真的降龙墓，真的降龙墓啊！放人，
2: 放人，
1: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1: 宗宝，
3: 宗宝，宗宝，
1: 桂姨，
3: 没事了啊，桂姨来了。
1: 娘，宗宝，桂姨，
4: 没事了。
5: 圣上，有了降龙墓。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墓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2: 好啊，
0: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4: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0: 不分开。
4: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碗，我就咬死你。
6: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5: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6: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5: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6: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5: 儿在。
6: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5: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6: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8: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9: 圣上，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8: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10: 酒来了。
11: 今天啊，咱们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

0: 此，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1: 对，来，
2: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0: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1: 谢谢。
0: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1: 来
0: 来，
2: 哎，且慢，
0: 又咋的了？
2: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0: 咱俩啥约定啊？
2: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0: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2: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0: 行，那喝吧。
2: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3: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2: 那当然了，出去吧。
0: 啊，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2: 好，走吧，走吧，走吧。
4: 我真走了。
2: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4: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2: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5: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6: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他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0: 就是啊，
5: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6: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7: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5: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8: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7: 对，
8: 慢慢再说嘛。
7: 对
8: 啊，是不是？
9: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6: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1: 行，当然行。
2: 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喝酒。
2: 来。桂英，
0: 哎，
2: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0: 来，
2: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5: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呢？
10: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

0: 闭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那你的意思是，
1: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2: 怎么变通？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
1: 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
3: 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
2: 娘以为如何呀？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4: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2: 哎，
4: 对不起，妈妈，
2: 这个主意好。
4: 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
2: 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5: 八妹啊，
2: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5: 他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2: 哦，
4: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2: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6: 来，杨将军，吃菜。
4: 来，我吃，我自己吃。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酒杯酒，好不好？
6: 嗯。
4: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7: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小朋友不可以乱喝的。杨将军，
4: 谁呀？进来。
7: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6: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7: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4: 我一个人回去。是。娘，娘，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6: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
4: 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6: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4: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6: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8: 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

0: 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0: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0: 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

0: 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

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

0: 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1: 真的？
0: 嗯。
1: 木克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克寨的树比这儿美一百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了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1: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0: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1: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0: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1: 哎，
0: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1: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0: 我也是。
2: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3: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4: 嗯，
3: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4: 王建军。眼昭感激您呐、啊！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眼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眼昭在此深表谢意。
5: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4: 正是，正是啊。
5: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4: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来来
2: 来
4: 来
2: 来，
0: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1: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0: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1: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0: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1: 掉以轻心，哎呦，
0: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

0: 干嘛呀？
1: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贵婴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2: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3: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1: 哎，为何？
3: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4: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4: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3: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5: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6: 小姐，
5: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撞，嘿，这，这，
0: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5: 你想说什么？
0: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5: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0: 啊，你讲，你讲。
5: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7: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他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8: 你们都说他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他一个乡村姑娘，他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7: 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他瞎操心。
8: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伯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伯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哎，来，就，来，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5: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6: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5: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6: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这……哦，哎，六哥，
6: 不用客气，坐吧。
7: 嗯，
5: 好。
6: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他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7: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6: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2: 哥，
6: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2: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6: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2: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7: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6: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2: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6: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2: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6: 儿。哎，慢点儿。
8: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
8: 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2: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哎，走了走了。
8: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8: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8: 你去告诉我吧。啊，
2: 不说。
8: 哎呦，
2: 真不说？
8: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
8: 好。

0: 还不行吗？看着，哦，嘿，嚯，嗯，嘿，嚯。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0: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0: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哦。
1: 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啊！
2: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3: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哎，
1: 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4: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5: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1: 好吃。你尝尝。
3: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啊。
4: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了。哎呀，真香。
6: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6: 排风啊，哎，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2: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6: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2: 奶奶，排风错了。
6: 走吧，走吧。
2: 排风错了，
6: 走吧。
2: 错了，奶奶。错了，奶奶。
7: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1: 你，
10: 桂英。
7: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9: 怎么了？
7: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9: 知道啊。
7: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9: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0: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1: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9: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1: 此话怎讲？
9: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0: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12: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0: 七娘，
7: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

0: 好，
1: 对不住啦。
0: 好。
1: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0: 干
1: 干。
0: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得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
2: 马上马上，
1: 一寸短一寸险。哎，
0: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0: 哎呦，
1: 你也买不上钱。哎，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1: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5: 哎，你看，
3: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1: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はい。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1: 啥呀？
0: 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6: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8: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9: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6: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8: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

0: 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分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7: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

0: 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炫。

0: 卧室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 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玉米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

0: 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建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建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
2: 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啊，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3: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嗯，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4: 对，是。
3: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 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
5: 他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4: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笑>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3: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6: 好，这样。
7: 这，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 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室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 果真是铁身板啊！
6: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7: 就是。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起来。
1: 来，快起来。
0: 娘，
1: 对不住了。
0: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已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4: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3: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

0: 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我跟你打！
1: 哎，宗宝，
2: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0: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

0: 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1: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俱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1: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4: 是
5: 是。承让了。
6: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2: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6: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2: 你
6: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2: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6: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小姐，
1: 没事，
2: 伤着没有啊？
1: 啊，没事。
2: 哦。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0: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8: 六哥，
11: 郡主，坐吧。
8: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9: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8: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9: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9: 哎呀，

0: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接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使啊！
2: 行，那我去想办法。
0: 哎，菲儿，菲。
3: 我可烫不知道又野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1: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3: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1: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3: 小王爷。
1: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3: 是啊。
1: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啊，
3: 真的？
1: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3: 那怎么办呢？
1: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4: 我这就告诉小姐，放心吧，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小王爷。
3: 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 卑鄙！
3: 你，
1: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3: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小姐。
5: 此事如何是好啊？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
1: 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6: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1: 哎，娘，这……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
3: 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站住！宗保，你给我坐下。宗保，
1: 宗保，
3: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1: 不管你死定了，
3: 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
5: 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1: 娘，
2: 慢点，
3: 贤王爷，
4: 请。
3: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我们也正在商量呢。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
5: 如果派人刺杀，
0: 好啊，对呀，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5: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0: 王爷，
3: 哎，都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0: 脱病？
2: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3: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6: 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7: 奶奶，
4: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
0: 你跟他
8: 爱的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0: 哎，
8: 深州无贪，你是千古。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9: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 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一种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

0: 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

0: 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5: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1: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0: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0: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
3: 哎，
2: 宗宝，
3: 宗宝，
2: 怎么样啊？
4: 哎呀，
0: 桂英说了。
2: 哎，你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1: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4: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
1: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4: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2: 哎，少说两句。
4: 哎呦，
5: 宗宝，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2: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4: 是，
6: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4: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嘿，拉倒吧你。
4: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4: 快点！
3: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6: 宗宝，过来。来。
1: 哎，
6: 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好好。
4: 小姐。
7: 哎呀，别烦了。
4: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4: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1: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4: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1: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哭去！
4: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8: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4: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8: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4: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8: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4: 你说什么呢？
8: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
0: 总比在没有笔之前出人命强啊。
1: 真的？
0: 嗯。
7: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3: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7: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2: 儿媳明白。
7: 郡主，你和八妹
5: 好，
7: 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5: 是，放心吧。
1: 哎呀，
0: 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1: 哎呀，我不喝。
0: 喝一口吧。
1: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0: 我今天
1: 啊，
0: 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1: 这怎么了？
0: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

0: 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1: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0: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1: 没有。
0: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1: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0: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1: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0: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1: 哎呀，我那
0: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1: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呵呵，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1: 啊，哎，
2: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
3: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2: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4: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3: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4: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3: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4: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3: 那监军的意思是，
4: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3: 好，末将这就去办。
4: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3: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0: 嗯。
2: 哎。桂英现在还睡着。
0: 哦。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3: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御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1: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0: 嗯，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
1: 嗯，
0: 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1: 好，臣领旨。

0: 哎，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他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5: 就是。
6: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5: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8: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9: 是
8: 杨家人出来了。
10: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6: 怎么突然是风寒？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10: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1: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5: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1: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9: 你
11: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5: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11: 嗯，
5: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10: 嗯，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步！
0: 站住！站住！
2: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
3: 对，
2: 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4: 彩云，彩云，
5: 哎，小姐，
4: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5: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4: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5: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4: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5: 哎，小姐，
6: 这。
7: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8: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嗯，
7: 告辞。
9: 哎呀。
10: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1: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2: 对啊，
11: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3: 哎，比武！
5: 小心点，慢点。
2: 桂英，
4: 宗宝，
2: 你怎么出来了？
4: 比武开始了吗？
2: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4: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5: 小姐。
2: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4: 你让开。
2: 桂英。桂英，
14: 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5: 啊？
14: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娘，
15: 不，八尺，
14: 当年的武状元。
16: 哎，比武！
17: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0: 对。
17: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0: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8: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0: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5: 你

0: 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1: 魏婴，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1: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0: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1: 桂英，
0: 下去。切，桂英。
2: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3: 请慢。
4: 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5: 六弟，
2: 比武开始。
6: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嘿，攻他下三路，啪，啪，呵呵。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力，傻小子，呀，嗯，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重笑。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7: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6: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2: 那我们开始吧。
0: 好，我
8: 请。

Fuck!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0: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冷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0: 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6: 糖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

0: 六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冷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 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去。

帅决定招募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啊，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

0: 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嗯，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啊。嗯，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哎呀，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哎、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点！
4: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5: 桂英啊，嗯，哎，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5: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哎，是，
5: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6: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7: 白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6: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8: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9: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踏上
8: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6: 哼，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5: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科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10: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
2: 这授他，可她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4: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克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0: 是杨元帅招募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1: 可是
0: 好了，
2: 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3: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1: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3: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1: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3: 汪将军，小人造次了。
2: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宇，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4: 圣上，臣遵旨。
2: 去吧。
5: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6: 嘘，小声点，小声点。
5: 嘘，
6: 嘘，
7: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6: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7: 谁说不是啊？
5: 就是就
7: 胡扯胡扯。你说啥呢？
6: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8: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7: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切
9: 去你呀。
10: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是不是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1: 就是啊，
11: 我们特别想小姐。
6: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8: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1: 这个主意好。
7: 好，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呦，
11: 真是。
12: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 你和贵。

0: 应到木刻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好，还是这就去。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笑>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呀、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啊。
1: 我爹他这个人吧，
2: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3: 行，哎呀，可回木刻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4: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3: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 傻呀你！ 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3: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3: 你多心了，
1: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
3: 信我的，没错。不，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1: 好，走吧，走，驾。
3: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
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5: 跟上。
3: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笑>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行。
5: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3: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驾。
5: 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吗？哎呀，现在说。说什么？说你到底爱我什么？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5: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笑>
3: 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5: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3: 对。
5: 那我还敢把你推我？<笑>那我也喜欢。
1: 说你爱我。
5: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5: 我爱穆桂英。
3: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
1: 讨厌！
3: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
1: 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0: 哦，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5: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5: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6: 神州舞台，你是仙国。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

0: 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

0: 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 开始的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

0: 验，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

0: 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8: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 蔡幸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

0: 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收
14: 钱，这辣椒别干了。
15: 乡爸，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家装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真的很厉害。
1: 今天你们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
2: 我们一起来搭建房子模型吧，你们说好不好？
3: 好啊好啊，我可是搭建达人。嘿嘿。
4: 哦哦，可上次你搭建的积木没支撑几秒就倒了。
3: 你记错了吧？
4: 别吹了，你这次一定要认真点啊，别再搞塌陷了。
3: 放心吧，我这次不会了，上次只是意外嘛。
2: 好啦，吴冠军，那你敢和我们比试一下吗？你要是能先搭建出来，我就请你吃冰淇淋。
4: 好。
2: 我们分为两组，看谁玩。

0: 完成的好。
1: 哦，好的，没问题。输的一方要请对方吃冰淇淋，而且冰淇淋的口味由对方来选择，怎么样？
0: 嗯，好的，我去拿材料来。给。
2: 输了你们可不要哭鼻子啊。嗯，
3: 这么多的配件要怎么搭啊？夏玲，你知道怎么搭建吗？我怎么看不懂这些配件啊？
0: 搭建这个应该挺简单的，我们先把配件分类放好吧，这样搭建起来就会快一点的。来吧，开始行动吧，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们啊。
4: 就差这一块了。
5: 耶，成功了，成功了，
4: 太厉害了，我们居然都搭好了。
5: 耶耶，
4: 天元，我们厉害吧，搭建得很成功啊。
1: 是啊，恭喜你们成功了，你们居然比男生队还快，五冠军他们都没有搭好呢。
4: 那就是我们赢了。
1: 是的，你们赢了。
5: 耶，我们赢了。
4: 那我们要吃草莓味的冰淇淋。
2: 我居然输了。天童，有没有可以激发潜力的道具啊？
1: 嗯，激发潜力。
2: 对呀，我觉得我的潜力没有激发出来，所以才输的。天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的潜力激发出来啊？拜托了。
1: 好吧，我就帮你一次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个是潜力糖果，吃下之后就能激发你潜在的力量了。
2: 那是什么？让我看看。就让我来帮你们拼吧。你们看，我拼好了。
4: 接下来要怎么组装呢？
2: 让我来。大功告成。哇，五冠军，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本来就很厉害的。上去试试吧，很结实的。怎么样，我厉害吧？
4: 五冠军，你真厉害，拼出的墙还那么坚固。
2: 都是小意思了。
1: 五冠军，你这次拼得又快又好的，可以教教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吗？能拼出那么坚固的桥还是第一次见呢，你们想不想学？
0: 我也想学。我们靠运气赢了一次，五冠军才是真的有实力呀。你就教教我们吧。
2: 天童，这个怎么教他们啊？
1: 他们又没有吃道具，怎么教？我怎么会知道啊？
5: 道具？
2: 我决定自己学好技能再教他们。
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同学们，假期到了，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大家去公园、风景区游玩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环境，爱护花草。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张胜男，放学后你组织几位同学打扫一下我们班级的卫生吧。
0: 好的，杨老师，打扫卫生的事交给我啦。
4: 非常好，本节课到此结束，下课。
3: 朋友们，我们这次有三天的假期，你们是怎么安排假期生活的？
2: 我没有什么安排，你们呢？
1: 假期我要去科技馆，听说最近有新的科技展览，我要去看。

0: 要带我出去郊游，我们都好久没在一起出去玩过了。
1: 真好，看来你们都安排好了。
2: 我还没有安排，我也不知道假期该干些什么。
0: 我给你们个建议，你们去野餐吧。
2: 张胜男的这个主意不错呀，你们觉得呢？
3: 我也觉得非常好，到时候把李亨和刘浩也叫上。
1: 看来我和张胜男是去不了了，到时候你们玩得开心点吧。哦，好东西，今天下雨不能出去聚餐，竟找到了老爸摔倒的照片。啊，糟糕了，我怎么把它给彻底删除了？天童，我不小心把照片删了，你快想办法帮帮我。
4: 哦，恢复照片的办法，让我想想。
1: 要是有人能帮我把照片恢复了，我就给他最好的冰淇淋。
4: 你说真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时光倒流枪，看我这就把你删除的照片恢复过来。嘿嘿，怎么样？
1: 真棒，就是这招。
4: 那就兑现你的承诺吧。你刚才说的冰淇淋呢？
1: 等雨停了，明天野餐让你吃个够。
4: 好吧。
2: 还好雨停了，我们终于可以聚餐了。有谁想吃我带的冰淇淋呢？
1: 舒服。
0: 乌龟鸡，
1: 怎么了？我的垃圾又没有扔在地上。
3: 你怎么这样？要是没扔进去怎么办？
1: 那就去捡起来呀。
3: 那你要是砸到花花草草怎么办？而且我们也带了垃圾袋，不可以这样乱扔。老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4: 我的冰淇淋呀！
3: 我关机，你可要注意一下公共卫生啊！
1: 那不是刘哈他们吗？
3: 刘哈，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回事？都忘记了姚老师说的话了吗？你们这样是在伤害树木，知道吗？
1: 对不起了，大叔，我替他们向您道歉。让我来帮您恢复原样吧。

0: 好啦，该回家了，我们把聚餐的垃圾打扫一下吧。
1: 还有很多别人扔的垃圾呢。
2: 就是就是，
0: 老师说了，要我们注意保护环境，看到垃圾都要捡起来。
1: 我知道了。
3: 说得对，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冠军，快捡吧。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个人天气。国庆长假临近尾声，大家情绪呢正经历从假期狂欢到回归日常的复杂过渡。此时呢，主动调整作息成为平稳切换状态的关键一环。逐步将睡眠时间向工作日常规靠拢，避免熬夜补觉或者是报复性娱乐打乱生物钟。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和东部呢是有雷阵雨或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3度。海洋上。上庆州海峡、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6到8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5到29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三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儋州多云，23到29度。杨浦多云，24到29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转大雨，24到29度；万宁中雨，24到30度；灵水雷阵雨，25到30度；澄迈多云，23到30度；临高多云，25到30度。东方多云，24到32度；长江多云，24到31度；定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屯昌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琼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白沙多云，22到30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我都给您寄过去了，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那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走了。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
0: 公心。
1: 钟女士，麻烦你这么做。
2: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4: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冯飞调研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交通安全及社会稳定情况时强调，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温馨返程。海南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

0: 部门联动护航旅客平安归途，极速维权、数字监管、优质供给，海南放心游平台让游客畅游自贸港，安心度长假。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聚焦海南数字经济新赛道。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省委书记冯飞10月6号前往省公安厅码头和机场，调研返程高峰保障、交通安全及社会稳定情况，向假期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
0: 冯飞在省公安厅视频调度海口三亚国庆安保工作和全省重点景区交通枢纽路段执勤点交通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守为民初心，树牢底线思维，坚决保障返程安全畅通，紧盯重点枢纽及重点路段，科学优化交通组织，及时滚动发布路况信息、出行提示，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督促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重点旅游景区点安全管理，保持对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做好重大安保任务，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勤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维稳工作圆满收官。处于返程高峰期的海口秀英港码头秩序井然，车辆旅客有序进出港。冯飞在泊位查看新能源汽车过海运输保障情况，与带渡司机交流，祝大家归途平安顺利。他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过海需求，持续提升通行效率，确保车辆旅客安全高效顺畅过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冯飞走进 T2 航站楼出发厅、网约车候车点、出租车乘车点及机场运行指挥中心，与工作人员和出租车司机交流，了解旅客进出港和运输保障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实国庆假期返程运输保障，守牢航空安全底线，优化网约车接驳服务，总结推广便民举措，为群众营造安全、顺畅、温馨的返程环境，锚定区域航空门户枢纽建设目标，加密国际客货运航线，提升国际中转服务保障能力。省领导巴特尔、杨国强参加。
1: 针对返程车流集中、路况复杂等特点，海南公安、港口、机场等多部门精准施策，细化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和便民服务举措，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归途。
2: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海口的新海港，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今天是返程出岛的高峰日，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不少新能源车正在排队等待登船。
0: 作为出岛关键枢纽，琼州海峡港口车流客流平稳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落实新能源车专道专区专位专船闭环管理，实行油电分流管控，增派专人值守疏导。
3: 新能源车嘛，买到票之后基本上到点来了之后一路都很顺畅，没有排队，没有任何的就拥堵，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4: 国庆期间全方位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在港区关键点位增派专人值守，严格落实人车分流分区引导机制，新海港司机之家、职工之家、秀英港司机驿站等服务阵地持续开放，让旅客在候船期间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温馨与便利。
0: 针对国庆返程车流午后集中、进城集中、高速集中的特点，海南交警部门提前研判、科学布防，聚焦 G98 环岛高速、海口三亚主干道、琼州海峡港口周边等易拥堵点位，实行全天候动态巡控。
5: 在全省高速公路13个拥堵点位都已经布置了警力，另外今年我们特意安排了警模在易堵的互通口随时待命，机动进行处置。
0: 除定点布警、动态巡查外，海南交警开放重点路段双向应急车道，增设交通执法检查站，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同步为过往市民游客提供出行咨询服务。
6: 客流人流激增也会带来这个交通安全隐患，所以说在此设卡，我们将持续加强对路面的巡控，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出更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0: 海口美兰机场同步强化返程保障，增开值机柜台，

0: 安检通道，加密机场巴士与航站楼间摆渡车频次，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在旅客值机、安检、登机等服务环节，加强志愿服务引导，推出便民服务举措。
1: 常态化开展首乘无忧管道管家问询引导，国际及地区航班常态化值机柜台、境外来宾一站式服务中心等便民服务，满足不同群。

0: 时间都会不受追溯这个产品的一个来源，确保一样是这个食品安全。
1: 这几天外卖点餐需求量也大幅增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平台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2: 我们国庆期间人流量增大了，然后呢，同时我们的营业额也比往常多了3倍的一个增加，整个厨房我们都是全程监控，明图亮照，让顾客吃得放心。
1: 此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抽调业务骨干，派驻三亚、陵水、万宁、琼海四个市县驻点一线指导协调，营造有序消费环境。
3: 我们聚焦景区景点、海鲜餐饮、酒店民宿、离岛免税等重点领域，强化了监管巡查，按照接速即办、快办快结的要求，快速地受理处置各类消费诉求，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市场秩序总体平稳。
1: 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也在今年国庆假期开启实战测试，实现了海运航次、船舶、旅客等8大类核心数据，以及全省高速、桥梁、港口、机场等重点场所5000多路视频资源接入平台，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候，可快速回传现场图像，实现一屏统览、高效处置的建设目标，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4: 我们国庆期间已经开始了项目的板块的联调，开发了重点节假日保障的模块，实现了这个日常的数据的汇总汇集，能快速的导出这个当天的整个全省综合交通的运行的日报情况，供领导进行科学决策。
1: 国庆期间，海南省军区、武警海南总队等单位的部队官兵常态化开展巡逻值守，把便民服务融入执勤过程，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5: 守护好节日的安宁与祥和，守护好这份繁荣与太平，保障大家安心出游，共享盛世，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此外，海南省军区警备纠察队还开展国庆专项执勤行动，对持有军人证件免费进入景区人员进行信息核验，维护军人形象和军人合法权益。
6: 放心的消费环境是文旅市场升温的底气。海南依托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以极速维权、数字监管、优质供给三重守护，让游客畅游自贸港，安心度长假。
1: 假期出游节奏快，行程紧凑，游客对维权效率要求更高。10月3号，游客谢先生在线上预订了住宿房源，下单后便察觉订单有误，当即提交取消申请。商家和平台虽表示可以退款，但谢先生实际却被扣除了400元费用。随后，他通过海南放心游小程序一键投诉，上传凭证，平台快速核实情况后，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为谢先生预赔付400元，同步将工单转交主管部门核查追偿。
7: 效率还是非常快的，我当天下午打了电话，5、6点写的这个工单，可能在第二天的下午4点钟就把这个钱给退掉了，不用本人提交什么资料，全部在线上完成。政府还是把改善这个旅游大环境落到了实处，还是让我们这些消费者比较放心。
1: 极速处置的背后是海南标准化体系化的假日维权保障。目前全省统一实现3分钟受理响应、30分钟预判冻结、48小时办结非重大案件的高效流程，在符合赔付条件的前提下，形成游客领跑腿、纠纷快化解、全责可追诉的治理新模式。自2023年上线以来，截至10月5号12时，海南放心游平台已累计挽回消费者损失2057.84万元。
8: 在这些商家入驻了以后呢，我们会对他进行这个资源的一个倾斜，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信用机制的一些激励的政策。如果他在服务过程中产生了这些违规的这些行为，那我们也会对他进行一个清退然后限流的一些处置方式。那这样呢，能够保障入驻到我们平台内的这些商户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服务品质。
1: 为保障国庆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节前海南还完成了海南放心游平台功能全面升级，实现旅行社、导游、旅游团全链条信用建档，全程可追溯。同时，针对潜水等特色滨海业态，上线潜水教练一人一马、潜水一张图功能，游客可一键查询合规点位、教练资质与服务评价。
9: 潜水教练我们做行了实行双证，然后一人一马，摩托艇也实行了一艇一证一马。同时呢，我们现场配备了一些救生设备，包括我们的一些医药箱啊，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 玩的

0: 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1: 此外，假期期间，海南放心游平台整合全省上百项国庆特色文旅活动，上线专属畅游专题与惠民活动入口，集中展示环岛游玩攻略、节庆活动和优惠政策，化身游客身边的官方电子导游，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动能。
2: 这几年，三亚的国际康养游在外国人的朋友圈里可是十分火热，不少外国游客专门飞来打卡，这个假期也不例外。而为了服务好国际游客，三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3: 在吉阳区博后村太乙疗愈民宿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正在体验按摩、茶道和八段锦。
4: 我们来自哈萨克斯坦，在这里住20多天，这里针对每个患者都进行个性化治疗方案。我们喜欢这里的拔罐、针灸、按摩等，非常喜欢这里。
5: 我们在这里既能休息放松，又能体验特色中医治疗，还能感受中国的节日，非常惬意。
3: 三亚旅文部门统计，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7.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幅超过66.9%，入境旅游实现客流与消费质量同步提升。
6: 传统的俄语区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同时蒙古游客市场增量也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不再满足于阳光、沙滩、潜水的传统组合，而是将中医康养、文化体验等作为行程中的重要项目，对个性化、制定化的旅游需求日益增长。
3: 为了承接住国际游客的热度，三亚持续升级涉外服务能力，完善多语种标识与服务热线，配套行李寄递等便民举措，超6000家商户支持外卡支付。当前，三亚已开通36条境外航线，通达29个境外航点，设立27家海外推广联络点。
7: 我们将有序推进，在年内开通吉姆肯特、三亚、新加坡以及金边、三亚、弗拉迪沃斯托克2条第5航权航线。在现有27家境外推广联络点的基础上，谋划增设新点位，坐实重点客源地的在地营销推广工作。
3: 今年7月，三亚还启动畅游中国从三亚出发护照友好计划，面向持外籍护照及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的人员，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三亚原创旅行内容，并带上指定话题 Go China in 三亚，便可在合作商户现场核验，领取权益礼包，享受折上折优惠。截至目前，已有53家商户加入，覆盖核心景区、免税商业体、商圈以及万豪、洲际、凯悦等国际酒店集团旗下酒店。
2: 这两天，您是不是也被澄迈的通潮阁刷屏了？在澄迈，东坡文化的文脉传承从未间断。老地标先去处，今天就走进澄迈通潮阁。
8: 我们了解传统文化，大多数是以参观古建筑为主，体验形式相对单一。而如今，澄迈通潮阁打破了传统的观赏模式，打造沉浸式东坡文化体验空间，依托 AI、VR 等多元互动方式，让大家沉浸式了解东坡先生与海南的故事。
9: 澄迈是苏东坡南渡登琼的第一站，也是他北归离琼的最后一站。走进通潮阁3层，在 VR 大空间带上设备，就能与苏东坡并肩同游澄迈山水文脉。
8: 戴上 VR 眼镜以后，我有看到有海，还有船，身边还站着2位身穿古装的人。我们这个 VR 体验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
10: 整体时长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就中间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小的互动环节，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点亮宫灯，包括可以翻阅这个书籍，就是我们想让大家通过VR 的这个体验，然后可以沉浸式的、身临其境的了解到东坡在海南其中的一些故事跟场景。
9: 7层通潮阁，从沉浸式演绎到市井游戏，每一扇门推开都是一场与东坡有关的奇遇。散落在阁中的 NPC 通过生动的演绎和互动讲解，让游客直观又有趣地了解东坡文化。
11: 来到这层逛呢，看到很多屏幕上都有很多东坡先生的这个诗词，这个石窄体验了一下，然后他

0: 这让我选择了一个就是近期的心情啊，然后我选择了一个烦躁，然后他就出来了一个推荐的一个解答，就是需要让我静坐，对，然后还有一个诗句给到我的一个建议。
1: 他这里就跟现代科技结构这一块更先进的一些方式展示吧，先逛这个通宵阁里面，然后再到下面逛一下市集。
2: 通宵阁不只是一座阁楼，它连着一整条可以慢慢逛慢慢品的东坡文化游线。走出通朝阁，宋朝里烟火集是集正火热开市，文创好物、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逛完市集，我们接着来到澄迈东水港村，去解锁一段悠闲的滨海时光。
3: 来到澄迈，不能错过的还有品尝当地的咖啡。在东水港村的民宿，能边看海景边喝咖啡，还能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咖啡制作的乐趣。现在我们就找老师教我们做一杯拿铁。老师你好，我们一般拿铁的步骤是什么样的？
4: 我们一般拿铁的步骤是先萃取我们的咖啡液体奶泡，再跟咖啡的融合之后，它就可以做成一杯拉花了，就直接倒就行了。
5: 对，倒。
3: 看起来挺容易，但操作起来挺难的。虽然拉花不是很成功，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2: 除了亲手制作咖啡，这里还有咖啡科普课堂。从咖啡豆种类、研磨到一杯拉花咖啡成型，都会细细讲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就为了亲手做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伴着海风慢慢品尝。
6: 一直听说那个澄迈的咖啡非常有名，学到了用咖啡机，然后怎么打奶泡呀。虽然刚开始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尝起来澄迈的咖啡味道还是非常香醇的。看海、看夕阳，非常放松。
7: 我们也在不断优化我们的体验项目。然后可以玩桨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海南本土咖啡的魅力，感受东水港的慢生活。
8: 风端守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9: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10: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11: 季。未来呢，巨深智能路
12: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13: 思路是以厂代产。
8: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14: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在海口，以复兴城国际数字港为代表的平台是海南向数图强的一个窗口。今年上半年园区营收超千亿。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一起看看在数字底座这条无形的发展赛道上的那些有形的力量。
15: 每天早晨，当你打开手机，你就在利用数据，并在产生数据。数据这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无限的词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海南数字经济的核心园区。
16: 我们从40多年前开始，整整46年，从零开始，底层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成了国内首家上市的国产数据库公司。
17: 达梦数据的厉害之处在于掌握了数据库领域的核心技术，构建了中国数据库的代码根。您可能会问，代码根是什么呢？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技术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是完全自主研发和创新，我们能够自主掌握每一行代码的安全。
16: 今年的7月份，刚刚拿到了联合国全球采购目录体系，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挂上去。
15: 这是一个非常，
16: 这是我们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标志。
17: 因为核心技术过硬，达梦在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时，参与了多平台关键系统保障。不久前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是由它为底层数据库提供技术支撑。达梦还是联合国全球市场采购注册供应商，数据服务遍及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达梦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党政、金融、电力、通信、能源、交通、医疗、教育等数十个领域。
16: 目标就是走向海外， 把我们的数据技术

0: 数据产品、数据的解决方案推广到东南亚、一带一路和非洲。当然我们下一步也会走向全球，包括欧洲甚至美国。
1: 作为创始人，董事长冯玉才在采访中坦言，扎根海南这段时间最深的感受是，这里不只有政策红利，更有开放共生的产业生态，并且希望联动更多中资企业、海南本土企业共建产业生态，合力做大数字经济。如果说国产数据库龙头入驻海南显示的是投资者的坚定信心，那么制度型开放的顶层设计就是自贸港给予企业最大的底气。
2: 我们园区呢，目前呢有10000多家企业，70-80%都是数字经济相关的企业吧。
3: 从这个规划图上面就看到，其实我们整个复兴城还是在一直不断的生长的。
2: 对，我们要更契合自贸港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和发展。
1: 面对企业最关心的数字底座稳不稳、跨境通道通不通、合规路径清不清晰，复兴城用一场制度开放、技术底座、人才培育、数字出海共同交织的宏大叙事，让企业把心放进了肚子。
2: 未来我们将联动各方，比如说我们的龙头企业、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运营商以及配套的合作方，打造我们的载体。
3: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4五以来，海南数字经济真正的进入了迭代期，核心产业上面的规上企业翻倍，达到了500多家。陵水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文昌至香港的海底光缆纷纷投入使用。如今，从文化出海到贸易跨境，从深海到深空，伴随着更多应用场景的落地，也将会让数字经济真正成为海南经济浪潮中最活跃、最坚实的先锋力量。
4: 国庆假期，海南多个民生与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生产不断档。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四季度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交付、冲产值，以实干推动民生工程落地见效。
1: 在海口市秀英区京城金秀花园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有序推进消防及配套设施施工。项目工期紧、任务重，为全力冲刺12月18号主体封顶目标，国庆期间全员在岗，东西两个地块同步施工，加快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助力群众圆安居梦。
5: 配合土建、鱼流鱼埋是吧？管道的安装。国庆期间呢，我们也在持续的紧张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
1: 京城金秀花园城市更新项目是省级重点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10亿元。项目创新采用流改拆并举加混合用地加功能动态优化开发模式，规划打造集居住加商业加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复合型宜居社区。建成后将为原小区572户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惠及3000余名群众。安居工程加紧建设，产业项目同样全速生产。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中铁建设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开展构建、加工、质检、出库等作业，实行轮休不停产。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生产的装配式构建重点保障海口卖营片区城市更新安居民生工程需求。
6: 目前摩克墙我们平均日产能达到800平米，PK3板能达到1200平米。四季的话也是一个产能的爬升期，计划的话在四季度实现产值8000万以上。
1: 教育民生项目同步加快建设，昌江木棉实验中学高中部自今年1月底开工，各项施工节点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7月竣工交付。国庆假期，施工现场机械不停，工人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拼装、结构柱浇筑等作业，主体结构稳步推进。
7: 目前3号楼、4号楼、6号楼主体已经施工完成，现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争取让项目早日交工，扩充我县高中学位供给，让更多本地学子在家门口就学。
1: 节日坚守实干攻坚，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各地重点项目以不停工、不停产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目标，持续夯实民生根基，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4: 记者近日从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

0: 发布会五指山市专场了解到，生物期间五指山将依托特色新质生产力，打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提质生态建设，做强绿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民生福祉全面进阶。
1: 十四五时期，五指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跨越式增长。十五五，五指山市将深度融入三亚经济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能级稳步跃升。同时，在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上实干争先，
2: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不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高标准打造中部生态保育区，力争到203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1: 十五五，五指山市还将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文化、体育、康养、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构建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样板，
3: 聚焦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坚决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落地。
4: 我们深耕雨林生态、民族文化、红色资源独特优势，全力擦亮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的金字招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增效赋能，
5: 常态化开展 GEP 核算，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地役权改革、碳汇开发、原生态产品认定等制度，提升产品生态溢价。
6: 深耕茶叶、雪茄烟叶、野菜叶、三杯叶特色产业，从种质提升、链条延伸、品牌赋能、年农增收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加快生态资源向富民产业高效转化。
1: 为迎接国庆，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雷公马海小文陪你美滩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通过全民净滩、环保宣传等形式，营造人人美滩、处处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还向来往游客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倡导文明旅游，树立爱护海岸、守护蓝色家园的环保理念。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正赛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HP 巡回赛将于10月8号至11号在三亚举行，采用4轮72洞比杆赛制，市总奖金50万美元，吸引来自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职业选手参赛，以体育产业赋能拉动全域消费增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

0: 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十五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

0: 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生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 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6: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7: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6: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8: 那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6: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9: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0: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6: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6: 如今，6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6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

0: 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5: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6: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6: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6: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9: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6: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0: 第二次、第三次。

0: 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的践行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2: 你是中国人吗？
3: 是。
2: 你爱中国吗？
3: 爱。
2: 你愿意中国好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

0: 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一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边的淡水鱼相比来说会少一点，但是我们这里面呢也有淡水鱼、淡水蟹也有，像我们了解到的罗非鱼啊、大闸蟹啊，这些都是有在里面的。
1: 好吃哈、
0: 非常好吃的，
1: 天然的味道。
0: 是的。

0: Entering into this erstwhile fisherman's residence, I enter into an undisturbed, serene other world.
1: 来，伊恩这边进。
2: 哎，谢谢。
1: 来。哎、这边走，我给你留的是靠海的房间。
2: 哦，谢谢谢谢。哎呦，我一进门有一股咖啡的这种香味儿哈。
1: 是的，是的，这边。
2: 哎呦，这么多的书哎。
1: 是的，这里大部分都是我个人的私藏。
0: The reading room is compact and bijou, sporting just two rooms and simple but tasteful interior decor, so as not to distract one from one's reading.
1: 伊恩，你的咖啡好了。
2: 哦，这么好。
1: 尝一尝，这个是冰拿铁。嗯。感觉怎么样？
2: 哇，好爽！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喝这么好的咖啡，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咱们这儿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比较简约哈。
1: 是的，这都是我一个人建造起来的。我当时没有请任何设计师，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建造的。
2: 亲手做的。
1: 对。你看见的每一个钉子都有我手指的温度。
0: The owner of the reading room, Xin Jia Jing, hails originally from Fujian. That she ended up in Hainan was purely by accident.
1: 来海南其实原来是度假，后来时间久了以后，发现海南这个无论是人文啊、环境啊，还有民风啊，我都特别喜欢，就留下来了。无意之间走到那个村，
2: 对，我就想问，就是不仅是来到海南一个大城市，而你来到一个小村，在海口的最边上的哈。
1: 对，我当时认识这个村的时候，我导航是走错了，走到了那个村口，然后我发现这里都是渔船、渔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原始的一个地方。
0: It has always been Xin Jia Jing's dream to own a bookshop. Initially, when she decided to rent this old building.She just thought that it would function as a quiet and secluded spot for her own personal use.
1: 我来打造那个书屋的时候，本来是我想要自己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慢慢慢慢的打磨它，只是自己想要的一个感觉。然后周末的时候或者我闲暇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自己过来看书。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面朝大海。背靠书山的感觉不止我有，大家都有。
2: 对呀。
1: 我希望每一个来到小书屋的人，他都能享受这份安静，不负这么远而来。
0: Xin Jia Jing has made so many like-minded friends in Rongshanliao, who all have a common love of books.
1: 我这里的书除了有一部分是我的私藏，还有一部分都是大家来送的。
2: 哦，还有人送书给你？哎，
1: 对，有很多人送书给我，比如说这一套。这一套书就是北京的一位小姐姐，她是一名那个送外卖的外卖员。有一次她去我们那儿取餐，看见我，无意之间闲聊起我在海南打造的一个书屋，然后呢，她就跟我说，你如果要是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她说她要送一套书给我，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她这个，她说她让她的书先替她来看海。他有一天一定会来的。
2: 听起来是很有梦想的人。
1: 是的。
0: Xin Jia Jing believes that the reading room has brought her so much love and satisfaction, and that having other book lovers stop by has made the place all the more meaningful.
1: 比如说，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姐姐曾经连续来了五天，而且坐同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每天就自己一个人非常沉默地看夕阳。到第五天的时候，他夕阳落山了以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走到我吧台那个位置跟我说：“姐姐，我可以回去好好上班了。”
2: 他是在调整他的心态吗？
1: 对，应该是的，因为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过，在我情绪我自己调节不了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想找到一个能躲藏自己的地方。”安慰自己，然后释放自己，然后修复自己。他说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原来我打造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小小的书屋，竟然能带给人这种治愈的感受，是我没想到的。
0: Nestled in the historic and picturesque Qionghai town of Taiyang, the quaint hamlet of Liwen resonates with the sounds of chickens clucking and dogs barking.Imbuing it with the serene ambience of rural life. Amid this serenity, there stands a modest yet eye-catching pottery studio. So much more than just pottery, a variety of painting courses is also available. Run by its passionate curator Ayo, the studio has been aptly named Youshan Kiln, thereby evoking the tranquility

0: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1: 我很长一部分时间是生活跟山里面有关嘛。有山的话，对我来说的含义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了一个初衷。所以说，有山的名字来源就是让我自己一直保留这种净土的心态，就是对事物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一个那种心态。
0: 那这个窑呢？
1: 做陶瓷嘛，它一般需要烧窑嘛，所以说有山，然后加上我，表明我这里是陶艺工作室，是烧窑的地方。
0: The owner, Ayo, a proficient painter and sculptor, has spent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home. Ultimately,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village and open up this pottery workshop.
1: 因为农村其实很少年轻人了，所以说我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吧，就是能让我在农村生活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回来家这里面去做这个工作室。对对，我自己会做产品，也会，但目前经营的话是大部分是有在带客人去教他们去体验做陶这一块的东西。
0: 那你们的客人主要从哪里过来的？
1: 就是大部分是从琼海市区，还有一些从海口啊，从周边万宁陵水过来的都有。
0: 那像我这个游客呢，可以体验一下？
1: 那必须的，那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0: 好，
1: 走。
0: Dotted around the workshop are various pieces of artwork, some unfinished, that Ayo has made in his spare time.
1: 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做点东西，像桌子啊什么的。
0: 家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1: 对对对，就是拿一些木板，然后自己打一些简单的这种金属的腿上去，然后墙上的一些画也是我自己画的。哇哦！现在是油画，然后这种是版画。版画的话，它是用刻在这种铜的模板上面，然后转印出来的。
0: 这个我真的没听说过，
1: 是吧？哎，
0: 那像游客来到这里，怎么样去体验呢？
1: 我会教他们从一块泥开始做起，然后完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器皿，然后可以烧制出来嘛，他们也可以画东西上去。
0: 那听你这么讲，我也想体验一下。
1: 好啊，走。
0: Let's go. For guests at the workshop, the pottery experience principally consists of molding the piece and adding the ceramic glaze.But before commencing in earnest, there is the all-important step of kneading the clay.
1: 虽然有机器可以把泥直接炼好揉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去揉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揉泥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泥土它的一个湿度是怎样的，然后把泥之间的空隙气泡给它挤出来，拉坯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影响，就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作品。
0: The next task is to mold the clay into the desired shape.那我们到底在制作什么东西呢？
1: 其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做一个碗，你的形状有点像碗了。哎，有。比如你看，比如说我想做碗的话，我把它摊开，它是不是就是碗，对吧？嗯。然后如果我想做杯子的话，我这样把它抱回去，它就是一个杯子。嗯，对，
0: 也是。
1: 对，现在这块土就是任由你指挥，只要你手稳，就可以控制跟调整它的形状。
0: Next, it is time to add the glaze. Firstly, the basic outline is drawn using a fine brush before the final design is painted on.The final and most crucial step in pottery making is the firing.
1: 下一步我们需要放到我们的架子上面先阴干半个月，我们再放到窑里面低温烧800度烧一遍，先速烧一遍把它烧干，然后我们再上釉，上完釉然后再1260度高温烧制出成品。整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月。
0: This little workshop affords the small pleasure of using a tea set made by your own fair hand to enjoy a cup of tea while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is luscious natural environment. 我看这里的这个艺术范儿是很浓的哈。
1: 这工作室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比较喜好，就可能比较质朴的风格。像这墙面，它其实本身就很粗糙的水泥了，然后我自己刷了一些这种稻草漆，上面你看这墙上有点点，对对，稻草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粗糙、比较质朴的东西就很符合制陶的那种状态。
0: 而且你看背后，你知道大自然的全是树啊，
1: 是的，还有芭蕉树，
0: 对啊，还有鸟叫声啊，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真的非常舒服。
1: 我觉得人处于这个比较平静的自然状态里面，我们就能够去创造一些自己真正的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0: Scattered among Taiyang's rice fields is many a fish pond, which are gathering points for local fishing enthusiasts.
1: 像我们这边农民早上忙完农活之后呢，可能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就会来这边钓钓鱼放松一下，说不定钓上好的鱼晚上还能加餐。
0: 那也是
1: 因为以前

0: 是一个荒废的鱼塘嘛，然后可能以前有养殖这些罗非鱼啊、小石斑鱼啊之类的，只要自己带渔具过来就好了。
1: 哦，那挺好，或者是带你自己的船。
0: 带船过来是的，也可能抓，可以去抓鱼是的。
1: 那说明这里的鱼应该不少吧？哇哦！
0: 厉害，
1: 不错吧？耶！
0: 耶！厉害，
1: 还是挺大的、哦。
0: 是的，不错。这应该是罗非鱼还是什么？
1: 是吗？
0: 耶！
2: After dark, we bring our catch and sit in the yard where we barbecue our dinner and chat. A truly congenial occasion.
0: 这是一个大铁盆，然后上面是一块火山岩板，然后我们用柴火在火山岩板上，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肉直接就给它烤熟。
1: 今天晚上我看有点牛肉哈，但是哎，还有
0: 我们今天钓上的鱼，哎，
1: 太棒了！你觉得这个油开了？
0: 我觉得开了，要不我们放点肉进去？
1: 好。
0: 我之后也想着把餐饮啊，还有民宿这些做起来，然后如果能够带动一些更多的就业啊，还有各种让我们村子发展的更好。民宿它核心就是民的这个内容嘛，就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分享给客人，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我在这作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是怎样的。对，比如说像有一辆咖啡车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调酒类的，然后就是能有更多的客人来到我的院子里面一起喝喝小酒烤烤肉，然后弹弹吉他什么的，聊聊人生理想之类的。对。
1: Well, evenings don't get much more pleasant than this, do they? Sitting, relaxing under these two huge trees in the cool evening air, barbecuing our very own fish and meat whilst chatting about life. Hainan's country life at its best.Hearing the accounts of these proud shopkeepers, admiring the distinctive decor within, gazing out at the captivating scenery beyond the windows, and savoring the leisurely pace of life has undoubtedly been an agreeable experience. Why not visit these charming little boutiques, read a book, sip some tea, or engage in some handicrafts and unwind?It might just be what you need to rejuvenate mind and body.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接下来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真实的，
1: 老师，
0: 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老吉，叔叔跟老吉的宝贝身上的。有一个叫老吉的一个人，他骑着一辆很大很大的一辆三轮摩托。
2: 2014年10月底，我和我的太太小猪带着2岁半的孩子小辛巴，骑着三轮摩托途经了12个国家，最终到达北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小辛巴在自然界中攀岩、漂流、徒步，他用双手去触碰这个真实美丽的世界。
1: 吃的蘑菇，想吃大汉饭不大。
2: 5月，我们全家回到了山水纯净的千岛湖，我也重新做起了皮划艇教练的工作。
3: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
4: 盛夏，老吉召集了10几个家庭，展开了一场筹备许久的夏令营活动。老吉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把他对于皮划艇的热爱分享出去，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0: 这些很早很早，6点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吵了。我们要下水，我们要下水，我们要去划船，我们要去游泳。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带孩子玩
5: 什么，
0: 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5: 找一个阴凉的。
6: 老师，
0: 1、2、3，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上船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真的准备好了。
0: 这游戏名字叫做人间大炮，知道吗？准备好了吗？确定准备好了吗？
1: 确定。
0: 确定准备好了吗？
1: 确定。
0: 好，人间大炮，
1: 一级准备。
0: 人间大炮，
1: 二级准备。
0: 人间大炮，
1: 放下。
0: 今天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划船、划皮划艇，看到没有？起初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那喊：“爸爸妈妈，我干什么样？干什么样？”然后我们就很聪明的把他们的爸爸妈妈全部给支走了，放到另外一个码头。看，现在这些小孩子脱离了爸爸妈妈的怀抱，你看看，什么都会了，自己爬上船，自己发射人间大炮。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真的，很多时候该断奶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4: 简单的练习之后，孩子们逐渐掌握了皮划艇的水上技能。老吉决定组织他们完成一个特别的项目。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游戏当中时，老吉却发现团队里的凤凤脱离了队伍。
0: 我们刚才所有的小朋友把船都绑到了一起，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面。
1: 手上有点痒。
0: 但是即使你手上再痒的话，那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也他们也都在一起啊。你看你刚才你身边两个姐姐，他们是不是都把住你的船，他们在保护着你。那你呢，你的手是不是没有把住他们？所以说很快的你的船是不是就飘走了，对吧？你不喜欢听课啊，是不是有点烦？但是所有的课程，但是所有的玩游戏都是要提前要老师要讲10分钟啊。
4: 老吉还在努力疏导着掉队的凤凤，然而大费口舌之后，却发现他似乎早已把之前的不开心抛到了脑后。
2: 其实在小孩子的身上，犯错所受到的批评，甚至是伤疤带来的痛楚，永远都比不上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乐趣。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在吴哥窟，当时小辛巴就因为被几只蚂蚁咬到了脚，可我和小猪就闹起了情绪。
1: 我的脚是上面，
7: 你的脚怎么了？
1: 这脚被蚂蚁咬了。
7: 疼不疼？疼吗？
1: 疼。妈妈，你给我看看吧。

0: 但是很快辛巴就忘记了伤痛，对壁画上的石雕产生了兴趣。
1: 是你拿着什么？
2: 宝剑啊。
1: 什么宝剑？
2: 保护自己的武器。

0: 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和这个自然开始交流，无论是发生了美好还是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身边静静地观察他们，陪伴着他们。
1: 结束了水上的训练项目，老吉召集所有人，决定展开一场跳水比赛。然而，凤凤却在这个时候大哭了起来。
2: 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来就能占第一个？
3: 对呀、啊，为什么？你回答他这个问题。
4: 我第一个上来，
5: 我就占了个厕所。
6: 太可怜了。
3: 为什么呀？为什么？
5: 因为我刚才就排在这
3: 儿。
4: 你是插队。
6: 他跟老师插队了，本来我第一个上来，他就往我前面插。
3: 对呀、啊，对呀、啊。
5: 他就老是按教练那个队排，然后就不按顺序上来的排。
1: 原来就在所有人准备开始比赛的时候，凤凤因为跟身后的人发生了误会，引起了周围伙伴的不满。
3: 老师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班级在一起玩活动，
5: 老师让他在第一个，赶紧跳吧，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3: 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尽管孩子之间因为排队的事情争执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有了游戏的吸引，内心深处被掩埋的热情又会风驰电掣地席卷而来。
3: 哦，看着害不害怕？
5: 害怕。
3: 害不害怕？
5: 不害怕。
3: OK。够了，
5: 那你抱
3: 了，不行了，没有力气，抱一抱。
5: 我习惯。
3: 天哪，他们都是不会累的。
6: 什么感觉？
3: 太爽了。
5: 你把我拉上去，好累。
3: 怎么样，小孩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充满了电。大人哪行？
0: 其实孩子之间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相互熟悉和自我痊愈的过程会非常快。记得我们在四千美岛的时候，就遇到一对骑行环游东南亚的法国夫妇，辛巴和他们的孩子小邓姆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7: 啊，这边啊，好个早上，我找你搞，这五个人呢，大姐姐，哎，其实啊，咱们不是在这个。好早是上一个路的，从我说起头了，他在吃冰球了下。
3: 这两个小孩子特别有意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陌生的看着对方，但是不超过十分钟时间，他们俩就已经很开心很快乐的玩到一起。比方来说，辛巴拿着手机给他拍照片，那个小朋友拿着手机给他假装打电话。
7: 啊，组长，他今天转，啊，组长，这是我的护照，啊，组长转。是他嘞，上个是电瓶车的，上个是电路。
3: 这两个小朋友实际他们的语言是任何的不通的，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法语，但是这些语言的不通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玩闹，他们俩人很开心很开心的用情感用动作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1: 航道迷宫里的复杂路线令老吉频频失策，
3: 回不去了，大家
1: 没有了方向的大部队该何去何从？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位于千岛湖最核心的淳安县界首保护区，拥有着众多罕有人质的岛屿。在这里又将会有怎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
1: 准备好了吗？
2: 出发啦！
3: 我们要向迷宫藏道前进，
1: 一大一小，一爹一孩子，一妈一宝贝，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划一条船，你们要在迷宫航道当中转来转去，希望你们在晚上七点钟之前还能回得来。
4: 一二三，
5: 一二
4: 一
5: 二
4: 一
5: 二
4: 一
5: 二
4: 一二一二，不要放啊！一二一
6: 二一二。
7: 你
1: 要问的，
8: 好厉害
1: 呀！还有你
8: 啊，能不能安全？
1: 有点甜呐！
9: 上天上，
10: 我来接你。
11: 好，你把。这
1: 我们现在正带领着所有的人，我们在千岛湖最有名的迷宫航道当中滑行。这个迷宫航道前后左右有100多个单独的小岛，一旦你划船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是一个迷宫，你找不到路，然后所有你看到的岛都是一样的，在你眼前会出现8条、10几条的水路，大多数都是死路。
4: 我们俩配合的不错，位置还比较靠前，耶！我们的那个向导分不清楚左右，总是打着左灯往右转的这种危险性的司机，还自己完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向导飞向教练。
1: 在迷宫航道里，只有一条活着的路，只有这一条路滑对了，才能离开这里，才能吃到晚饭。然后我们现在就带着他们大家去找寻这条路。现在很多人已经晕了。他们在这里面已经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了，
12: 漏气了
1: 啊！
12: 漏气了，
13: 右边没漏，左边漏了。
1: 没事，继续坚持，
13: 没事。
1: 以我目前的现状来看，你们还能大概坚持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再见，再见。
4: 我们这个都说了，就是来看风
0: 的。当时飞将还在给漏气的船补气，我突然就感觉不对。我们是不是迷路了？这条路好像以往没有走过，竟忙着招呼落在身后的队友了，居然没留意航道，心想完蛋了，我们回不去了。
1: 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觉得这边路不对。

0: 那边一条路，这边一条路，那边一条路，我们刚好在那三岔口，
1: 怎么弄呢？我
2: 这没有信号，求救也没用，打电话也没用，找孙悟空也没用。
3: 发现已经迷路的老吉开始为接下来漫长的寻路过程感到担忧。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吃饭的时间，孩子们也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1: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4: 走那边。
0: 为什么往那边走？
4: 因为可以绕过那个岛回去啊。
1: 回不去了，大家。怎么回事？飞将，我觉得这几条路都是错的。哇！
3: 没有想到，熟知地形的老吉这一次居然在航道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尽管没抱太多希望，但飞将教练还是决定去试试找寻一个出路。
5: 咱们就一个原则，不走回头路。
6: 哪里不是回头路？
7: 好，我们现在找下一个航标在哪
8: 儿？
4: 真的，航标在哪里？
7: 那个是从我们方向过来的地方。
3: 深陷囧途，在茫茫的群岛当中，所有人展开了一场寻找正确航标的行动。
9: 家长们还都挺乐观的，可能是对我还抱有足够的相信吧。他们甚至还想出了个损招，惩罚把大家带迷路的我和飞将。
5: 我们是
1: 千岛湖
5: 双雄，
1: 但是刚才我们带队迷路了，然后这些队员惩罚我们，他们说让我们的一条船怎么
5: 划回到终点，
1: 带着他们所有的船，要不然晚上只给我们吃咖喱牛饭。
5: 一，
1: 没有人性，没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大概还能坚持五分钟。
10: 哎呀，要是五分钟还不到基地呢？
5: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1: 准备好，准备好，来，
5: 准备好了，
1: 一线一条
5: 一条一线，
1: 每个拉住前面的。
11: 赶紧看到什么叫做千岛湖双雄的威力。
9: 现在我们现在每一条船都是一个爸爸妈妈跟着一个小宝宝跟一个小孩子，他们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在迷宫航道当中找寻一条出路。父母陪着孩子，孩子也陪着父母，他们在一起沟通，一起面对一种险恶的环境，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孩子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和小猪带着心吧，曾经在朗布拉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也是对于地形的判断太过于乐观，最后一不小心把摩托车开到了100多公里的泥泞山路上。
1: 我特别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时候小猪跟辛巴他俩坐在这个游轮上，我问他们可以吗，小猪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没有想到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三轮摩托比两个轮子的摩托更难开一些，右边的这个边斗起到一定的配重的作用，如果上面坐了人的话，这个边斗这个两摩托开得会更稳一些，尤其在这种泥泞的这种稀泥路上面。所以说我当时我还是希望小猪抱着辛巴下去，但是小猪他拒绝了，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再重新的再尝试一次，通过这个细小的这个微小的这个通道，我觉得这次我很有信心。但是到那个通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我的轮胎又一次在泥地里去打滑，就在这个微小的通道前面，我的这辆车我觉得它不是开过去的，而是溜过去的，而是滑过去的。
3: 告别了航道迷宫的迷途危机，继续在界首保护区的丛山绿林里探秘，亲近自然，家长们束手无策。
4: 回忆本来就一直拉着的。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慢一点，慢一点。
14: 爸爸，爸爸，
13: 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1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那有点
23: 干嘛？干嘛？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离开航道迷宫，老吉总结之前因为自己失误而迷路的经验教训，请来了植物学昆虫博士担任领队，徒步穿越群岛丛林。这一次老吉决定在奇形怪状的昆虫身上下一番功夫。
3: 这是什么？
4: 哇，这个叫豆青。
5: 好可爱的肉。
4: 蝴蝶认不认识？
3: 真是好玩。
4: 这蝴蝶它的亲戚，它的孩子。这是幼龄时期，它长成年以后它会飞的，大概有翅膀展开有十厘米左右这个样子。哇
5: 哦，十厘米左右。
4: 而且这个幼虫味道很好的，听说。
3: 来吃吧。
4: 它蛋白质含量很高。最高的时候能买600块钱一斤，
5: 对，
6: 600块钱一斤，
5: 对，是的，是的。
6: 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掐头又去尾，鸡又味儿，嘎巴睡”。
2: 就在出发不久之后，老吉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孩子们为了争抢得到一只毛毛虫，争执了起来。
3: 再把过给我，还说我想了。
7: 啊，没关系的，妈妈，就是个窟窿嘛，是
3: 不是？他自己不想拿。他自己不想拿，
7: 慢点，
5: 对，他不劳而获是吧？
3: 他自己不想拿，然后给我的，然后他还说是我抢，还跟我抢。
7: 没事儿，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对吧？你要拿着筐的话，你就要一直拿着这个筐。
3: 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的。
2: 就在对于这条意外获得的毛毛虫始终争执不出到底归属于谁的时候，一直跟在身后的凤凤突然提出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8: 为什么？为什么？
9: 妈妈给你，然后就他为什么就只有你能看呢？
8: 为什么？凭什么？
9: 大家都想要它，
8: 大家一起看它不就行了？
5: 对呀、啊，看看就可以了呀。
8: 对呀、啊，
5: 看看没错呀。
8: 这不行。
5: 看完再把它放掉，大家看完再把它。
8: 对，看完。
5: 对呀、啊，大家都没看呢，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小朋友没看呢。我知道你的担心，你怕他没有食物吃会饿死。哇，吃吧，放嘴里面，好吃的。
7: 我小心。
5: 慢。
8: 哎呀妈呀！
5: 哎呦妈呀！
2: 没想到，在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孩子们却主动提出了想要将它放生的建议。
5: 那
8: 我把它放到这上面吧。
5: 放在树叶上。去，快点。
8: 它会咬人吗？
5: 它暂时还不会。
8: 太恶心了。
10: 阿姨教你怎么玩，你不要哭了，你去
7: 来去看，我们教怎么玩，是不是？哭什么？那么勇敢，对吧？
11: 一个小孩子有了自己心爱的东西，就很容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不舍情绪。在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要实现北极梦想的那个时候，辛巴就因为要告别心爱的丁丁号摩托十分难过。当时我们正准备从清迈去往缅甸，却得知摩托禁止入境的消息，并且之后的伊朗会更加严格，需要交纳$5,500才可以监入。天哪，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与丁丁号告别。
12: 没事的。
13: 阿姨会好好的帮你把车骑回国，好不好？
12: 阿姨会帮你好好骑回国，好不好？跟摩托车说拜拜。
14: 那我们坐
12: 上
14: 飞机
12: 了。我们坐到。跟摩托车说拜拜。跟摩托车说拜拜好不好？你看摩托车，我们去坐飞机，我们去缅甸了，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先不骑摩托车了，好不好？我们跟摩托车说拜拜，和丁丁拜拜，再见，拜拜，好不好？我们以后再骑摩托车，可以吗？
11: 走进自然之后，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很多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厉害的惊喜出现，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哇哦，好酷！
5: 来讲
3: 吧，
5: 注意注意，小朋友赶紧过来，快！小黄鱼，看到了吗？看我的棍子指的地方，
6: 这是马蜂，你看它长的形状完全是跟其他的蜂子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只要是用棍子轻轻的把这个马蜂残殴打掉，现在会怎么样？
3: 会蛰你
6: 啊！快来蛰谁？
15: 绑在这里，你把你绑在这里，让马蜂蛰够，贴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捅了马蜂窝。
7: 得很鲜活，所以如果孩子们能把课堂搬到这样的大自然里，我觉得会更好。
16: 从人的本质来讲，我觉得亲近自然是一个本性，是吧？所以你看小孩都，所有的小孩对这个自然都很非常开心，到自然界里面人都是这样的。
11: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象小辛巴长大以后的样子。我期待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希望他性格开朗，不会被困境击倒，不会被任何的压力击退。我希望他永远都是乐观的、开心的、快乐的一种状态。我们眼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每一个孩子都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快快乐乐的童年。毕竟童年只有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些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6: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0: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一万倍。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他撑腰啊？
0: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
1: 爸，我给你包鸡蛋。
0: 放这
1: 儿。我接个电话啊，妈。
0: 嗯。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1: 神神叨叨，神神叨叨的。张大夫，
2: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嗯，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1: 这那个是要全切吗？
2: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全切。
1: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
2: 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歇着了。嗯，跟妈聊聊天儿。
2: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哎呀，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2: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2: 没有。哎呀，妈，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涛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2: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2: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嗯，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嗯，
2: 没有妈，真的好着呢。嗯，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嗯嗯，百岁百岁，没事儿就好啊。
2: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2: 妈，我真走了。
0: 好好的，哎，别硬强撑啊。

0: 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1: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2: 那你是不是笑了？
0: 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2: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好不好？
1: 好。
2: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1: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婉晴，麻烦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
1: 跳哪儿？
2: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
3: 加油，特种兵！
1: 我不喜欢狗。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喂。
4: 终于接受易经姐了，
1: 什么？
5: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姐的单位地址。天，哎，
4: 劳驾过去了，不好意思。接电话，接电话。
5: 师傅，还得啥时候到啊？
6: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5: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7: 秦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
5: 好啦，姐，哎，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7: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够渡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
5: 所以，钱姐，
8: 嗯，
5: 还是你来牵头，好吗？
7: 好，<笑>去忙吧。嗯，
5: 先走了。
8: 你好，
7: 哎，我们就是来找李英锦。
8: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7: 我不管那个，
8: 李英锦，
7: 出来。爷爷奶奶，我认识他吗？
9: 好的，经理。
8: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7: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道大爷就是大嗓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10: 没事，奶奶。周道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7: 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8: 这是周道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他。
7: 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道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

0: 他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1: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
0: 哎，小李，我知道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
2: 周导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1: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2: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
3: 哎，
1: 今天你不答应，
3: 你走
1: 你就别想走。
3: 你松手，你松手，快松开。
0: 你不能这样，你走，你别
1: 干什么呀？不孝子，敢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0: 奶奶，你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4: 爷奶，你们接着这么闹啊，影响别人工作，我现在就报警。
2: 报警。
5: 知道。
2: 行。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0: 你别闹了。
4: 正好有话跟你们说。
6: 一姐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了。
7: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6: 你就嘴硬吧，周到。
7: 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
6: 没有，那天跟那个一姐聊天，一姐说那个周道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7: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
6: 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8: 姥姥，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6: 周到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0: 我要买票去上海。
6: 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哎
7: 呀，我怕他再吃亏呀。
6: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7: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6: 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2: 爷，
1: 我们不喝你倒的水。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
4: 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1: 你说的是人话吗？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我揍你！
0: 哎，老头子，你
1: 收留我孙子。
0: 哎呀，你没事，
1: 爷爷没事。
0: 急什么？你
1: 放爷爷没事。
0: 爷爷，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出来脸了，你说？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大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4: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9: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6: 别急，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
9: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
6: 好好打，现在就打。
1: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 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落了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2: 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1: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2: 接个电话。乐拉，怎么了？你说。
7: 哎
1: 哎。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
5: 你干嘛呀？
10: 你给什么家教？
7: 你把手机还给我！
1: 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7: 不是，他这是……哎，你别打，咱们
1: 孙子糊弄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7: 爷爷，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11: 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7: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11: 把手机还给人家。
7: 爷爷，别打，
1: 还！还！哎呀！
7: 就这样的一家人，要再不跟他

0: 奶奶，你别在这装好人。朱涛，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一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0: 你，你叫这个女人到底惯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嗯，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她。
2: 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3: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的睡不好。
1: 你说我们是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叫你这么狠心？爷爷，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3: 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
2: 他也有他的苦衷的。
3: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
1: 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要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抛弃的家。

记在心里，你们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希望您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一锦的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一杰也可以说说话。
1: 周告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3: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1: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4: 嗯，都知道了。
1: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4: 老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4: 老了，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1: 周道啊，
3: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1: 还说要护着你。
4: 姥姥她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0: 是啊，要不姥姥生那么大气呀、啊、你好好想想吧。
1: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3: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她断干净？
4: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2: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4: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2: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3: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2: 是啊。
4: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3: 糊涂这孩子。
0: 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3: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那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都怎么表现吧。
5: 我累了。你已经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3: 哎哎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嗯，好好。
3: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5: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3: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5: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费名字上来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哎
1: 呀，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呢？哼，
0: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江波。

0: 你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嗯，是那个叫易锦的姑娘陪你来的吧？
1: 是。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家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妈，爷爷奶奶，我会照顾他们到老，但是将来我就和衣锦过。妈，等你出来，我带着衣锦一块来接你。

以前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你为什么管我叫向向呢？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
1: 叶落满星光。
2: 你怎么打人呢你？
3: 我打的就是你！
2: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3: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4: 我是来办住院的。哦，
5: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
6: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5: 好。
7: 那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5: 就我自己。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0: 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1: 周道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1: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3: 嗯，都知道了。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他，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
1: 会的，先生。

0: 这雨越下越大，
1: 一晚上就没停过。
0: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你把谁急死？
2: 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3: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弱，昨晚雨下得那么凶，几条去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4: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3: 好吧，好吧。
0: 怎么这样的呀？
5: 赵小燕，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2: 什么？
5: 不，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2: 我下午两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学校了，在家写。
5: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用不用帮你啊？
2: 没事，不用。
6: 爆发强降雨、洪涝等气象灾害，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点。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山路上大树忽然倒下，洪水汹涌，瞬间冲毁路上的车辆。
7: 喂，老彭，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8: 别着急，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7: 啊，这么严重吗？
8: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好吧。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哦，我先过去。嗯嗯。
0: 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呢。都明目张胆的了都。不就是个火箭吗？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2: 哎，宝金。
1: 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2: 啊！你今天可真漂亮。
1: 我哪天不漂亮？
2: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块闹中取静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1: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2: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文清。
1: 嗯，
2: 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2: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2: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

0: 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
1: 陶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2: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的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1: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 其实也不用为难，
2: 不，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1: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我打你不应该吗？
2: 啊？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3: 这人就不能提。
4: 老婆出大事儿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0: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啊！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2: 没有，我没找人。哎呦，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这我们俩就是舞伴，在一起跳舞而已。
0: 啥舞啊？搂脖抱腰的。离这么近说话呀、啊？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呀，
2: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0: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啊！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她发短信骚扰她，怎么，聊骚扰也是艺术？
2: 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0: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2: 不，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
1: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0: 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
2: 是那样的。
0: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
2: 能不你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聊天都前后语境的嘛，对吧？你吴昕，你赶紧跟你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
5: 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2: 吴昕，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5: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2: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哎、
0: 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
2: 哦，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0: 大家，
2: 哎，老婆，
0: 哎，
2: 老婆，
6: 派出所吗？
2: 王清，
6: 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
7: 王清，你没事吧？
6: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

0: 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
1: 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了，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0: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脱稿最后一科。
0: 啊，就这？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蛋一个。
1: 哎，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今天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仗。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呢？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2: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1: 白月光啊，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
2: 呦，我也撤了。
0: 好，替我向李警问好啊。
2: 小妹，
1: 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3: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哼，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撩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嗯，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1: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0: 干嘛呀？
2: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啊，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3: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2: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3: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2: 还有吗？你一气说完。
3: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2: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3: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2: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你看热不热？别烫着。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
1: 对，现在就定。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嗯。
0: 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你放心。
2: 回来了，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3: 生日快乐！
0: 谢谢。
3: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呢。哦，
2: 好像是差点意思啊。

0: 谁啊？
1: 一萍姐姐。
0: 球球，你们怎么来了？这是我男朋友周道。
2: 你好，你好。

0: 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
1: 我不想和唐星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2: 秋秋啊，你跟周浩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3: 来走，我们到
0: 里去吧，
3: 去那个小屋。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嗯嗯。

0: 我明白，属老鼠的不吭声，竟然藏了15万。哼！老高，过两天咱们聚去啊，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1: 这里是我们身份证、银行卡拿好。谢谢。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公司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
2: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
1: 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阿姨，您这张公司卡上没有钱啊，
2: 余额是零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1: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您是遇到骗子了吗？不，我知道是谁取的。那个，还有一个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2: 嗯，
1: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2: 可以。
1: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我藏，我放家里了。
2: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1: 好，谢谢啊。
2: 好，慢走。

0: 张远，张远，哎呀，你怎么弄到这个票了？
1: 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
0: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真的，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今天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1: 我想我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先？
0: 行，理解，科技馆见。
1: 你刷牙没有？正在刷牙。
0: 你还没洗脸呢，呸呸！哎，给我弄好了。妈，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0: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3: 其实是一个培训，
2: 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0: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3: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0: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老爷。

0: 面给我
1: 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他厉不厉害？
0: 什么票？
2: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1: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0: 你呀，你其实还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天，
2: 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0: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2: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0: 我也爱你。

0: 哎，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哎，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我又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1: 你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啊？
1: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哎呀。
2: 啊，婉清回来了，
1: 姐不在啊？
2: 啊，我让她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啊？
1: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2: 哎呦，你看
1: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嘿嘿，让我姐都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你有点胡思乱想，
2: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1: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2: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得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1: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2: 嗯，对，好，健健康康的，您也一样啊。
3: 婉清来了，
4: 哎，姐，
3: 妈，
2: 哎，
4: 钱取了啊。
2: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3: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2: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1: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4: 衣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2: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4: 嗯，
2: 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4: 你要出差啊？
1: 嗯，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2: 就两天。
1: 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2: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来。
0: 杯子给我了。
2: 哦，还有呢水。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0: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
1: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0: 好。
1: 啊，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啊，知道了。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啊！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进食进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
2: 啊？那怎么那么乱呀？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喂，延安，延安，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0: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一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0: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1: 先走了。
2: 小燕，
1: 黄教授，
2: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
3: 夜落满星光，
4: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5: 明白，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6: 我的
5: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6: 我的存折呢？
5: 我哪知道啊？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800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8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3: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
3: 哦，
2: 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0: 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
1: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0: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1: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0: 哦，好嘞。哎呀，
1: 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1: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何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2: 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1: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1: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们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刚才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1: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
1: 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伙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2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 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2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紧，好，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OK，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那您这样是住了2个月，然后考察？
0: 对，那2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2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700多人民币啊？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哇。
2: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 这标间这两铺床，这个床铺的话就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B区，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规模比较小。
0: 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4星。
0: 老4星要889。
1: 天哪！大堂
0: 的装修还可以。
1: OK。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它的管理，还有客群，还有那个早餐，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0: 算是当地最好的。咱们看去那个4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对。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哇。
0: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它又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
1: 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海外市场，你。
0: 没办法这么卷，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五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五年八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一百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88的小3000万，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

0: 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旱田的话，你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斤客黄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
1: 嗯，
0: 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
1: 嗯，
0: 啊，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嗯，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嗯，你看啊，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嗯，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嗯，
2: 去年，去年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R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比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嗯，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本地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嗯，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是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 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

0: 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1: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我没有见
0: 过。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1: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2: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哈，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3: 管理方式，
2: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3: 不能让我加班，
2: 对，
4: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3: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2: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3: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0: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玻璃网我们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你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

0: 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
3: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
0: 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4: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3: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5: 这你有啥实力呀？老干私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咱说事儿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0: 我没问题啊。
1: 但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2: 哎呀，骑驴找马。
1: 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跟着跟着吧？
3: 坤儿，
1: 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儿啊！
3: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他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啊，嗯，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4: 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3: 行嘞。
4: 喂，对，彭新生，刚知道他到吉村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是我要相当惊人的。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嗯，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2: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出什么事儿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3: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3: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下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3: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0: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3: 不能挽回了吗？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再出尔反尔，
4: 这是白二爷吗？不敢，
3: 拒绝。
0: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3: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看就好。
0: 冬梅，
3: 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

0: 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1: 是，你做得很好。
0: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大哥哥，周秉义，我郝冬梅读医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1: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0: 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你那边还有水吗？来，来给你。
1: 炳坤哥，
2: 水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见面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显，可好了。啊，队长，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2: 向阳让你来了。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2: 那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2: 好好干。
3: 咋了？你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2: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3: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2: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3: 不是你都知道了？

0: 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1: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

0: 等你过去了，但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服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真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马哥，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资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光资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0: 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1: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0: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1: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0: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1: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0: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 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
0: 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把盘结束。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 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你哭的，你听我。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会？

你别担心，早期的啊，没治好，我保证。等你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于这过几天我问问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0: 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2: 爸，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呀，我有对象了。啊？哼哼，哎，
0: 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
2: 喝口水呗。
3: 哎呦，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3: 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
2: 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3: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啊，怎么个改造法呀？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3: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
2: 对不住啊，大妈！这么大马，你这大光头，我没叫你大爷是吧？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4: 陈阿姨，
2: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缺点烟把，给我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的？
2: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啊。
4: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
2: 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4: 咱不知道啊。
2: 爷，
4: 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2: 啊，
4: 走了啊。
2: 行，慢点啊。
4: 这人父子双双把班上了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5: 就这么多，行，回去吧。
6: 顾队长，
5: 哟。 回来了啊！嘿，最近大伙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6: 那不应该的吗？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啊，
5: 抽一根。
6: 我戒了。
5: 得，那我也不抽了。
6: 哎，那个，哎，看看我这个。
5: 哟，不赖啊。
6: 是，你拿着。
5: 这找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6: 那啥。
7: 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8: 满员了。
7: 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8: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
7: 嗯，
8: 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
9: 一打仨，
10: 大柱，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了。
9: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10: 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9: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10: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9: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
10: 要不然就歇歇。
9: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10: 行了，行了，那两下子，你
9: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10: 不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个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着班啊？
4: 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咱俩一块儿过去。
0: 那，
4: 量力而为。
0: 那，
1: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谁知道啊？
2: 炳坤知道。
4: 哇，
1: 其中包括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保护野
2: 生动物品种啊，像
1: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走私野生动物的集
3: 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2: 哎，停，
1: 不想看了。
2: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1: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5: 看看吧，
6: 先放
5: 咱
7: 赔钱给我。
5: 对呀、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8: 我这住三四十年了。
9: 这上面写啥呀？
5: 拆迁政策。
9: 政策怎么说的？
5: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
8: 而且、
9: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8: 兄弟，这人家呀，真
5: 棒！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8: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10: 哎，你说，炳坤能不能知道一点消息？
11: 那肯定的，明哥是书记。
10: 可恶，
12: 他不知道是知道。
13: 哎呦，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9: 这下巴，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
14: 哎，你看看，像我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
9: 这叭叭啥呀？
14: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9: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14: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9: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字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15: 做事儿，
14: 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9: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15: 谢谢婶
9: 儿啊，来来来，来来来，
15: 谢谢婶儿啊，
4: 都在这儿呢。
9: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
4: 啊？
9: 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4: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
9: 那你给问问
4: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啊，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
16: 啊？啊，
4: 那你不胡闹呢吗？
16: 你也觉得是胡闹？
4: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16: 定了。
4: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16: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
17: 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4: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6: 纠正啥呀？
4: 纠正错误啊！
16: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4: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6: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7: 可是在图纸上，那儿耸立着十栋二十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
16: 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4: 是你真是太冒险了吧。
16: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子片。 走吧。
4: 咋的？生气了？
17: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4: 不用送了，我有俩葫芦呢。
17: 相信我，
4: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1: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4: 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儿。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1: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4: 一切看公告。

0: 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你说什么五行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妈！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们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2: 是啊！
3: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吧？
2: 是啊，走，那边看看。
4: 方向，
3: 这是啥叫？

0: 这咋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
1: 骑个屁！就到王家屯了。
2: 哎，燕儿，
3: 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2: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防护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还得赶紧解决。
1: 哎，我跟你说，
4: 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防护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1: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4: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1: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4: 啊？听说什么了？
1: 这不半天了？
4: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1: 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4: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5: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头片的。
6: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把把给霍霍光了。
7: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子片是怎么打算的？
6: 坐那也不吱声。
8: 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9: 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
8: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那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9: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子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8: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9: 那必须的呀，
8: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要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10: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这
8: 没用。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9: 你要怎么的啊？
8: 你想
9: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8: 不是他打我
9: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8: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9: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那儿？

0: 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1: 这以前就是农村，
0: 再好好想想吧。
2: 那我跟哥说。
0: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3: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到家了，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里别干了。
10: 乡长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

0: 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2: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2: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2: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2: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2: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2: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2: 啊，鱼
6: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2: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2: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2: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2: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2: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洲大师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一轮在昨天结束啊，也是给了中国球迷非常大的惊喜，因为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场比赛打出了他近四年以来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一个最低单轮成绩，负七杆的63杆，当天下来是0 bogey。凭借这一完美的表现，他在欧洲大师赛的首轮过后是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那吴阿顺这赛季的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有点起伏不定。但是昨天的第一轮，他在瑞士的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的塞维巴耶斯德罗斯球场，这个标准杆70杆的球场是火力全开啊，全场抓下了7只小鸟，这是他自2022年的马德里公开赛首轮以来的一个最好成绩，也让他领先于一个5人的集团。并列第二的5位球员当中，就包括了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斯·劳伦斯、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印度的沙马、来自德国的尼古拉·冯·德林斯豪森以及来自英格兰的托德·克莱门茨，他们都是打出了负6的64杆，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吴阿顺在这周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迪拜竞赛今年的积分榜上排在并列的第127位，他也是需要在赛季末有一个强势的反弹，跻身到前100名，才能够保住下一赛季的全卡资格。吴阿顺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下过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好，先来看他在9号洞的这一推，这也是他自己的收官洞了。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抓到收官的 Birdie 今天交出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是-9，目前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也是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啊，很精彩。那吴阿顺的上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啊，还要追溯到2年前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在克莱恩蒙塔纳的高海拔环境当中，吴阿顺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自在。2017年和2018年的赛事，他在这里呢都打进到了前10名。那昨天的第一轮，他在2号洞抓到当天的第一只小鸟之后，以连续的3只小鸟结束了前9洞。那时候他还落后会馆领先的托德·克莱门茨2杆。吴阿顺在后9开局连续的保帕，随后重新又找回了手感。他在帕3的13号洞推进了一个53英尺的长推，紧接着又在14和152个5杆洞连续的抓鸟成功，一举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之后他又轻松的保帕完成了剩余的球洞，没有出现任何的紧张的时刻。那吴阿顺自己也在赛后的采访中表示呢，自己在赛程中的下休期是苦练球技，如今他也是正在收获自己的回报。那2届赛事的冠军泰瑞森·劳伦斯呢，在第一轮的前9洞是抓到了6只小鸟，看似是最有可能领跑，但是后9洞他的状态开始下降，势头也开始放缓，在整个后9呢是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但最终呢也打出一个0 bogey 的64杆。那如果本周劳伦斯能够夺冠的话呢，他也将成为自塞夫·巴耶斯德罗斯以来呢，首位在1972年 DP World 巡回赛创立之后3次赢下这场赛事的选手。泰瑞森他的势头主要得益于他精准的铁杆，虽然在进入后9之后状态开始下滑，尤其是帕5的14号洞啊，他开球出界被罚杆，但是之后仍然能够保帕，也是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泰瑞森·劳伦斯又重新冲到了领先榜单独领先的位置，-13的成绩，2杆的优势。排在单独第二的是来自德国的杰瑞·保罗，排在第3的是来自西班牙的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以及来自中国的吴阿顺。那昨天另一位交出干净积分卡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小将阿约拉，他在前9洞2只小鸟，后9洞其中的6洞区间再抓到了4只，也是64杆完赛。那这位只有21岁的球星呢，今年这个夏天的状态有一点点的下滑，但是他也希望啊能够在练习中得到改进，帮助自己尽快的挑战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而来自德国的冯·德林斯豪森，他在
昨天开局后的第一洞，虽然说一出门就没有取得开门红，反而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他没有消沉啊，也是迅速得到了反弹。他昨天从后九出发，在十四号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并且全天也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同样打出了64杆。在赛后的采访中，他表示今年自己刚刚成为了一位父亲，而这次比赛呢，他也是带着6个月大的儿子跟妻子一块来到了瑞士，并且笑谈啊，自己在赛前因为孩子的原因睡眠不足，导致状态不佳。而印度球手沙马呢，是这个赛季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重新获得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他在今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上还没有一次进入到前20名。然而昨天的第一轮，他也是出发较早，得益于完美的天气条件，也是创造了很好的得分良机，他也成为了受益者之一。前后九洞各自抓到了3只小鸟，也是零 bogey。 那来自英国的克莱门茨是昨天第一轮第一组出发的球员，他是在14洞射下老鹰，另外也有6个小鸟跟2个 bogey。 他之前在7月份的美巡赛的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2名，也是险些成为了美巡赛的冠军。尽管上周在钟楼的英国大师赛是遭遇到了淘汰，但他依然对自己的状态可以说是充满了信心。这位今年30岁的英格兰球手，上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还要追溯到2023年，那一年他是赢下了捷克公开赛。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第二轮过后，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2杆。刚刚是丹布拉德伯利推进了背靠背的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3，暂时是告别了被淘汰的区间。尼克莱霍伊高今天这对双胞胎兄弟啊，也是都参加了比赛，但是明显拉斯穆斯霍伊高的成绩要更好一些，而尼克莱霍伊高现在距离晋级还有一定的悬念。来自英格兰的马克彭奇，另外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本赛季已经收获2场胜利的西班牙球手欧亨尼奥查卡拉，来自英格兰的哈利霍尔、杰克尤尔，以及现在排在单独第二位的德国球员杰瑞保罗，还有瑞典球手尼克莱斯莱姆克，他们都是交出了-5的65杆，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这是西班牙老将、著名的雪茄王西蒙尼斯。尽管目前是正午的成绩啊，肯定是不可能再翻盘了，但是他现在这个岁数还依然能够坚挺地活跃在一级巡回赛的赛场上，本身已经是缔造了一个传奇。塞尔叫加西亚非常棒的一切切到旗杆附近，南非球手贾维斯在4号洞推 birdie， 目前距离晋级还不能说十拿九稳。他们今天出发较晚，现在才刚刚开始比赛。日本名将中岛启泰在par4的5号洞这个 birdie 短了一点。目前中国球员吴阿顺依旧是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马克彭吉9帕成功没问题。好，冯德里斯豪森，来看霍尔这边5号洞攻果岭的一杆，迎着上坡打，并且是一个斜上坡，如果球没有停稳的话会很麻烦，滚动到了果岭的右侧。来看马特华莱士，同样也是5号洞第二杆，瑞士的天气真是非常的不错啊！结合本周比赛的球场，格兰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个类型是公园球场，加上现场的好天气，应该说能够在比赛过程中享受一个好的心情。丹布拉德伯利已经是连续的3只鸟了，托德克莱门斯在18洞从半山坡上击球。因为整个球场它就建在阿尔卑斯山地区，
通常被职业球员们称为阿尔卑斯山巅的挑战，也被一致认为啊是 DP World 巡回赛上风景最美的场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跟阿尔卑斯山景的深度融合。球场的具体位置在瑞士的瓦莱州，海拔达到了1500米。在这个球场比赛可以俯瞰到罗纳河谷，并且可以远眺宏伟的马特洪峰和勃朗峰。来看拉斯姆斯霍伊高，目前是一分帕，还很危险啊。好的，抓到了 Brady， 距离晋级又近了一步。这边中岛启泰，这棵树只给他留了一点点进攻的缝隙，还是顺利的打到了果岭上。马特华莱士这边下坡推进，整个俱乐部其实是有3个球场，但是用于举办欧洲大师赛的一直是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此外还有一个尼克劳斯设计的9洞球场。丹布拉德伯利，好球，好，回到6号洞果岭看中岛启泰。这个角度看这个果岭的坡度不大，但是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啊。312码的4杆洞7号洞本身这个距离很短，而且是从高往低打，因此通常激进的话可以选择一杆直攻果岭，这也是整个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一杆上来之后两推抓一只 birdie， 难度不是特别的大。球场也是在1995年和1997年的时候，由西班牙传奇塞夫拜斯多斯啊亲自进行了2次的设计改造，包括重建果岭、增加起伏和阶梯的设计，让球场的难度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啊，球场在2002年的时候就改名成了塞夫拜斯多斯球场。好，来是6号洞的第二打，好的，漂亮，稳稳停在旗杆边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回到5号洞果岭看马克彭吉，感觉力道小了一点，面对这个下坡收着力了。拉斯姆斯霍伊高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球场打球呢，稀薄的空气会让球的飞行距离比平时要远很多，因此在选杆上也是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这场赛事呢，马克彭吉也是作为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在第一轮较早完赛之后顺势就进行了之后的官方赛事解说。据他自己说呢，他需要将不同球杆的击球距离需要比之前的能打出远了5%到7.5%不等。好球，整个拜斯德罗斯设计的果岭呢，通常面积都会比较小，而且坡度很大，停球很困难。这些果岭呢，也是在这些顶级的职业球员当中啊，有一个两极分化的评价。有一些球员就认为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不公平，包括球道也是非常狭窄，而且起伏很明显，两侧呢常有这个树木或者是沙坑守卫。彭吉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2，现在还很危险。马特华莱士没问题，成绩来到-5了。好，这边拉斯姆斯霍伊高，这推可惜了。贾维斯来到了316码的6号洞，这也是一个很短的4杆洞，但是开球偏到了左侧。我们说这个球道狭窄，因此还是需要有精准度。中岛启泰7号洞老鹰推，这一洞整个果岭就设计在这个山壁的边缘，再往外呢比悬崖要稍微的缓一点，
这洞也是整个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啊，风景可以说绝美。克莱门斯转场来到一号洞第二杆207码到旗杆，这杆是打短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欧洲大师赛是在瑞士进行，在瑞士西南部瓦莱州的克莱恩蒙塔纳。这个地区呢，是由西部的克莱恩跟东部的蒙塔纳两座相连的小城组成。整个地区呢，都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之上，同时是坐落在罗纳河谷之上。那这里呢，年均的晴天数量超过了300天，也是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光照时间跟最好的、最纯净的一个空气。

那从19世纪开始呢，这里就陆续建成了很多大型的度假村和疗养康复医院。那在高尔夫方面呢，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呢素有

的户外活动。其实比赛的间隙，如果能够亲临现场的话，是能够看到在不远处是有很多人在玩滑翔伞。那整个这一片山区有320公里，标志做得非常清晰的小路，让这里成为了徒步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同时有5个非常清澈的湖泊，在里边可以游泳啊、划船等等这些亲近自然的机会，刚才在画面里也是看到了。那同时也可以选择乘坐这个厢式的缆车，非常轻松的往上升去欣赏有19座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雄伟的山峰，就包括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而瑞士呢，它整个地区呢是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跟多元文化著称于世。首都呢既不是著名的苏黎世，也不是日内瓦，叫伯尔尼。那持我国护照的话，这个因斯普通个人护照的话，需要去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那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也不大，而且景色密集度很高，基本上3到6个晚上就能够逛遍了。那瑞士的美食呢，这方面呢是奶酪跟巧克力比较有名，奶酪火锅是瑞士最普遍最有盛名的一个菜品。它的这个做法是用这个蒜泥去涂抹锅底，然后用白葡萄酒来融化奶酪。另外还有像烤奶酪，它是在火上把这个奶酪烤软了之后刮下来吃。另外还有巧克力火锅啊，这个可能能接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它是将巧克力跟这个淡奶油甜酒融化，然后再搭配草莓、香蕉等等的水果来吃。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塞尔吉奥·加西亚9号洞第3打，好球，几乎就是一个死鸟了。整个瑞士去到那里的话，出行交通这方面很方便，瑞士有很发达的这个铁路网络，基本上购买一个瑞士旅行通行证啊，在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的国铁，还包括像列车啊、公交车、游船，包括这个冰川快车跟等等的其他的，只要是公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一卡通啊。同时买了这个旅行通行证之后呢，还可以免费参观整个瑞士全国的500座博物馆。那算起来，瑞士也是全世界博物馆的密度最高的国家，800万的人口，1053座博物馆，基本上算下来，平均每万人啊就有超过1座博物馆，这个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再来看尼克莱霍伊高，现在伊文帕还是很悬。霍尔这边9号洞第3打，也是在一个斜坡上，哎呦，好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边你看了会议高，9号洞开球掉进了沙坑，这个球直接出去之后是打到了沙坑前端，又反弹回来，他自己也是这个有点讪笑的感觉啊，有点无奈。他原本想着是用木杆来处理，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打得远一点，这是一个五杆洞，但是木杆起来之后弹道不够高，又撞到沙坑前壁又弹了回来，有的时候激进的打法也是得不偿失。好，中岛喜太196码的3杆洞11洞，好球，今天国领旗插在前旗位，他的这杆也确实啊停在国领前端边缘的位置，也很冒险。同级这杆，11洞中岛喜太，右侧斜下坡，右边的线不够。回到10号洞，看霍尔的第3打。顺着下坡往旗杆的方向滚动，还是短了一点。目前的一个球场最低杆记录是-10，60杆。杰米斯彭斯1992年，詹姆斯莫里森在2021年，这两位球员分别创造。那72洞的一个最低总杆记录是260杆，那是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来的。

另外这个球场呢，因为塞夫拜特罗斯这位传奇的球星在这里三次夺冠啊，也是为了纪念他，赛事方从2011年起呢，为每一位冠军都铺设了一个青铜的名牌，形成了一条高尔夫的这个星光大道，我这边推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手吴阿顺现在暂时是跌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因为霍尔刚才推进之后啊，成绩上来了，单独第三位。好，尼克拉霍伊高现在已经来到正二了，看来之前的沙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这是一杆好球。贾维斯十号洞的第二打，136码到旗杆，好的，停得很稳。今天的果岭旗啊，正好插在果岭上这道脊线上，还是错过了保帕推。前九还是很漂亮的七分卡，五鸟零 bogey。尼克拉霍伊高推进 birdie 正一。对他来讲，想要获得晋级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好，贾维斯，帕三的11洞，看这个手势应该是偏了，还在果岭上，但是偏到了另一侧。霍尔，12洞也是站在半山坡的斜面上。13洞中岛启泰，13洞这也是整个球场很有代表性的一洞啊。果岭外侧有这个环绕了一圈半圆形的永久的观赛台，而且是这个石质的石头砌成的。比赛时到了决赛轮坐满观众的时候，这个气氛啊，从一侧来看，真的是有一点像古罗马的决斗场。霍尔13洞 T 台的开球。好，12洞，马克彭吉还剩140码，好球。12洞，尼克拉霍伊高目前是正一，还需要加油啊。好的。好，这边14洞，霍尔的第三打。这杆短了一点，尼克拉霍伊高又来到正二了，看这个5杆洞能不能抓住机会。达斯姆斯霍伊高现在他是-4，他而且这是一个老鹰推，他距离晋级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果岭后侧这一片的这个成片的木屋是整个球场配套的一个度假区。马来旭下坡推短了，来看之后的保帕推。差一点，刚想说这个距离尽管是很近，但是这个坡度从侧面看不明显，如果是从正面的话，同时把这个机位放到果岭上来看，那这个坡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丹尼威利特是7洞下坡 birdie， 差一点啊。好，15洞这边那球阿尔维拉，好球。他今天上的也是比较快，现在已经来到单独第三的位置了。啊，彭吉，这是5杆了。好，拉斯姆斯霍伊高，201码到旗杆。

这边克莱门茨，这是他自己的最后一栋收官洞，这个 birdie 没推进。15洞霍尔的宝帕，好，西蒙尼斯，这是最后一洞了。当然对于他来讲成绩已经是并不重要了，能够顺利的完赛已经是非常棒了。这已经是西蒙尼斯第36次参加欧洲大师赛，但是很可惜啊，他在这项赛事似乎是中了一个魔咒，从来没有获得过晋级。好，来看西蒙尼斯最后的一推就怕。但是好，画面的左下角给出了从来没有获得晋级的次数，西蒙尼斯高居榜首36次。但是他现在这个岁数在长青组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17洞纳乔尔维拉，17洞的国岭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刚刚进行了一个翻新，这两年是对八号洞、十号洞、十七号洞的这三个洞的国岭做了一个翻新。另外的这个俱乐部的九洞的尼克劳斯球场呢，目前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要进行一个为期四年的改造。那俱乐部最早的球场就是这个九洞啊，是另一个九洞球场，1924年建成，在1928年的时候扩建成了18洞。然后欧洲大师赛的前身是当时叫瑞士公开赛啊，1939年的时候就在这里举办了，后来因为二战的原因中断了几年，然后从1948年开始每年都在这里进行，并且从1972年 DP World 巡回赛这个前身欧巡赛成立之后啊，更是从来没有缺席过正式的赛程。17洞阿尔维拉推 birdie， 右线下坡，差了一点，线还是不够。纳特华莱士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可惜了。16洞霍尔就怕，又吞下一个 bogey。欧瓦顺的排名现在已经是跌到并列第五的位置了，中岛启泰现在来到第四的位置，单独第四。拉斯姆斯一高，今天是六鸟一个 bogey， 这俩兄弟今天的成绩单是走了两个极端。哈三的16洞马克彭吉，186码的三杆洞。16洞也是一个算整个球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洞吧，它有的时候会这个启用另一个国岭，让这个三杆洞变成一个很短的四杆洞。这边阿尔维拉18洞开球很顺利，今天单轮打到负八了。好，17洞拉斯姆斯霍伊高，用的 T 台后方就是俱乐部配套的酒店啊，在酒店客房的阳台上也能够看到比赛。18洞保罗卡西，这位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双臂已经是斑白了，岁月不饶人。64杆一个很棒的成绩，第一轮67，两轮下来是负9。17洞马特华莱士

0: 要掉进沙坑，好像正好落在了长草跟沙坑的边缘，但是反而这样的话会更加不好打。这边大熊二维拉结束了今天的比赛，负十一并列第二的位置，中岛启太也是完赛单独的第四位。二维拉今天打出了一个负八的62杆，估计全场下来也没有人比他成绩更好了。华顺现在跌到了并列第五，总共是五位球员处在这个位置：卡布雷拉、贝罗、华顺、保罗、卡西、沙马。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欢迎回来。那本周的这场比赛呢，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是决定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名单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获得的积分也同样事关到莱德杯的这个阵容。上周的钟楼球场进行了英国大师赛，同时钟楼球场呢也是莱德杯的圣地啊，曾经四次举办过莱德杯，在那里欧洲队是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战绩。好，霍尔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402码的四杆洞，打左边是一个捷径，但是要小心，一旦掉进沙坑会很麻烦。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没有变化，还是坦森劳伦斯，依旧是两杆的优势。杰瑞保罗跟纳西欧阿尔维拉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落后两杆。中岛启泰排在单独第四的位置是-10，卡布里亚贝罗挖顺等等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五的位置。那说起来，其实贝罗这场比赛参赛还有一个小插曲啊，他在从西班牙过来的这个途中呢，行李托运的时候丢了，因此他使用了一套亚当斯科特2021年款的铁杆，但是即便如此，用着自己不熟悉的球杆依旧排在并列第五啊，非常的不容易，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好，17洞来看马克彭吉，保帕推走一个右线，向左转过去，看着很像，应该能进，好，漂亮，顺利救下来，这样还剩1洞啊，晋级是无忧了。再来看刚才精彩的这一记救帕，这个角度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记长推杆的距离啊，刚才的视角显得还不是那么的远。好，16洞来看法国球员罗兹纳，186码的三杆洞。这场比赛也是四位中国球员参赛，吴阿顺、李浩彤、周艳涵跟丁文一。现在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那吴阿顺肯定没问题啊，处在前列。李浩彤是在这一轮打出了一个-2的68杆。他今天在14洞这个5杆洞呢是收获了老鹰。两轮下来分别是67和68，总成绩-5。目前看是排在并列第34位，这个晋级也是没有问题。啊，周艳涵今天是一个5鸟2bogey的67杆-3，总成绩昨天第一轮是70，总成绩是-3啊，这样的话他也能够压线晋级啊，而且应该还在前60名之内。那这样的话是3位中国球员获得了晋级。丁文一在这一轮是66杆-4的成绩，其实也不错，但是他第一轮的72杆有点拖后腿了，总成绩是-2。现在赛事预估的晋级线已经是调整为了-3了，丁文一现在看是差1杆。当然之后这个-3会不会变成再变回到-2？现在看，大概率可能变不回来。那今天全场下来比较亮眼的球员还有瑞士本土的乔尔吉尔巴赫，他第一天打得非常的糟糕，但是第二天今天是打出一个63的成绩，一下子从晋级的边缘啊跃升上来了啊。现在给到的晋级线应该就是-3，137杆，预计是有70位选手能够获得晋级。那这样的话，丁文一很遗憾，1杆之差。后来是18洞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一个66的成绩。到贾维斯沙坑球，不到120码到7杆， 横吉是八洞的第二大，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他的表现还是很亮眼。好，尼克莱会议高，这是肯定要被淘汰了，他的兄弟晋级肯定是没问题，拉斯姆斯会议高还是两届赛事的冠军。另外，刚刚之前结束比赛的马特华莱士啊，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包括塞尔吉奥加西亚，他就有点久远了，2005年的冠军，卫冕冠军泰斯劳伦斯，他是2022年跟2025年的两冠。好，加维斯最后一次抓鸟的机会，差一点。尼克莱会议高，哎呦，这个最后的一个帕也没救下来。他去年的后九洞传奇还是表现不错，当时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去年的英国大师赛拿到一个并列第13，正好顺势挤掉小恩劳瑞，成为了六位入围莱德杯欧洲队的球员之一。当然拉斯姆斯会议高是早就获得了自动入围的资格，这俩兄弟之间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包括阿尔维拉兄弟也是啊，纳修阿尔维拉的成绩要明显的好一点。好，因为信号传输的关系啊，今天第二轮的现场画面就到这里为止。这是一段官方提供的赛事的宣传片，在这个宣传片之后呢，会有官方的几段领先球员的个人的 highlight， 到时候一块欣赏一下。本周的比赛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目前迪拜竞赛排在前十位的球员当中有5人来到了现场。帕特里克·瑞德目前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本赛季已经是取得了2场胜利。先来看并列第二位的德国球手杰瑞·保罗，他是因为今天出发时间很早，所以画面里没有太多的镜头，包括赛后的这个 highlight 也只有18洞的一个收官洞的画面。他在今天单轮是打出了一个64杆的成绩，

也是太太给自己当了球童。好，另一位并列第二位的球手纳乔尔维拉，这是在三号洞国营外的这一期。

他今天升得很快，一个把球切进洞，今天是一个单人62杆负八的成绩，不满的开门红，一号洞先抓鸟，但是第二洞吞下 bogey， 第三洞又切进一只小鸟。六号洞这次左线下坡的 birdie， 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也是背靠背的小鸟，在五号洞跟六号洞连续抓鸟。接着转场前的九号洞，又是锅里外的这一切，再次的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真是神来之笔啊！前九下来五鸟一 bogey， 他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九只小鸟。帕三的13洞190码的这个三杆洞，精准的铁杆，又给自己制造了绝佳的抓鸟机会。之后顺势推进了 birdie。这个打顺了之后，手风是变得越来越顺。今天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因为第二轮啊，13洞后面这个环形的看台没有坐太多的观众。帕五的15号洞第三打又送到了旗杆前方，

再次完成了惊艳的三连鸟小鸟球的帽子戏法，帕三的十六洞在这里抓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只小鸟。火岭上斑驳的树林的阴影啊，也没有对他判读线路带来任何的困扰。那今年欧巡赛的这个规则还是跟去年一样啊，能够打平或者是破纪录，打破球场单轮最低杆纪录的话是有一个额外的奖金，但是负十的成绩目前来看到现在为止今年比赛还没有出现过。阿德拉也是负十一结束了两天的赛程。

0: 好，来看领先的泰尔森劳伦斯在帕斯的五号洞从沙坑啊没有把球成功的挖起来，同样也是磕到了跟长草的边缘又弹了回来，紧接着这一次绝地逢生啊，把球切进救到了他。他在今天的第二轮是7鸟0bogey，63杆，总成绩-13。今天是在16-18以及1-3，连续两次的三连鸟。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欧洲大师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

0: 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脱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2: 97.87。
0: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0: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4: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4: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被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送
12: 钱，这那有点大
13: 了。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爸，我问你个事儿
19: 啊。嗯，啥事？
18: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11: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啊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你不认识我了，小宁？
1: 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你秉公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0: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哇，嫂子，这么多年。 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1: 没事儿。
0: 这啥呀？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就出点钱吧，
1: 不用了，小宁，
2: 你就拿着吧，嫂子。
1: 真的，你秉公哥不能让要了。
0: 你就拿着吧。
1: 哎呀，真的不行，还
0: 给我就放着了，嫂子。哎，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
1: 走走走，先走吧，走走走。这一千呢？
0: 啊，
1: 这却太多了。这
0: 他把星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1: 那不行，说这不行。
0: 嗯。
2: 看看不？
3: 看看
2: 不？啊！哎，
4: 瞅瞅，最好的摊位，
2: 不到一小时我卖了三双，每双净赚三毛五。
1: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4: 你自己给他。
1: 我给他，他不要。
2: 我给他，他也不要。
1: 你知道多少钱吗？
2: 一千。我也一千，我爸妈那儿也一千。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
1: 啊？
2: 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5: 还不光提成。
2: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1: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2: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啊。
1: 这鞋咋办啊？
2: 哎，3.5块，
1: 3.2块吧。
2: 不能便宜。哎，不卖。
1: 好吧好吧，来一双。
2: 多大的？
1: 多少的？
2: 1毛钱不便宜，这么人挣。出厂价3.5块，我一分没加。
1: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2: 巧了。那天我在二期新街等活，等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分管生产。
1: 北方鞋厂不明牌吗？也不行了。
2: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头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1: 这儿赚多，还二七街那儿赚多呀？
2: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1: 那我拿着。
2: 咱俩谁跟谁呀？
1: 行，走了。
2: 哎，初三聚啊，我请客。
1: 走了。
2: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6: 多少钱？
2: 3.5块。

0: 特别瘦，喝打的酒。
1: 咋了？
0: 天天吃药。
1: 咱妈咋样？
0: 我爸走道了。
2: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3: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4: 嘿，前段时间我听说谁春儿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向阳说的。
1: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4: 叫了，他说别等了，他不一定。
2: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5: 来
1: ，过年好呗！
4: 过年好，
6: 过年好，
2: 过年好，
6: 过年好，
4: 过年好，
6: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干了！
4: 哎呦，干了啊！
1: 豆块来！哎呀，
2: 吃吧吃吧吃吧！
4: 豆块
1: ！
2: 吃吧！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7: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2: 哎妈，吓我一跳！
8: 你们咋回事啊？哎呦，
0: 志哥，
1: 多少年了得？
0: 一晃十年了呗。
4: 哎呦，
0: 你这
1: 咋握着手了？
4: 这回来了，你眼镜还戴上了。
0: 果酱，
7: 哎呦，
0: 嘿，
2: 哎呀，
7: 哎，十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9: 李川，过年好。
7: 过年好，
4: 这派头子。
7: 哎呦，
2: 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8: 谁呀？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2: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丁坤，哎，等会儿，哎，赶上，
7: 追过啊追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再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2: 补上，
4: 补上吧，
8: 补上，补上。
7: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2: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来呀，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1: 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0: 你。你这话说的，你说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吕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8: 真的假的啊？
0: 哎呀，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实在是不愿去他家过年。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3: 宇川，家家都这样。
0: 是。
2: 对呀对呀。
10: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
4: 来，这杯哥。
1: 来，
4: 欢迎欢迎
8: 啊！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欢迎啊！
2: 来，
8: 干
2: 行，
8: 来，
2: 坐，你瞧瞧，李川啊，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7: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8: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李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7: 别瞎说，别瞎

0: 说，富的富的
1: 啊，富的
2: 富的咋的了？富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0: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2: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0: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3: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2: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这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0: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2: 行行行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0: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2: 来啊！
4: 十年没见了，
0: 啥差距化？来来来，
5: 不站不站，
0: 坐着喝来。
3: 好的，站不站？
0: 生疏。来来来来来。
5: 动块动块动块，
3: 吃吧，快点吧。
0: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6: 你父母怎么走的呀？长病、意外、因公殉职，不外乎这么这几条吧。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0: 知道。啊，
6: 回答的挺轻松啊。
7: 哎，李川。
0: 哎。
7: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0: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8: 米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6: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9: 哎呀，算算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7: 都不容易。
6: 咋的？你感动了？
4: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5: 国庆，你不讲理了啊。
6: 对不住啊，冰花，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
4: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6: 吕川，我求你一件事啊，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你说江辽省吉川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4: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6: 挤到什么程度？
4: 你李川难道不知道吗？
10: 小国庆，你要干嘛呀？
5: 哎，我国庆，跟李川道歉。
0: 哎，平坤，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5: 我也没爸，
1: 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4: 你爸怎么没呢？我爸是怎么没呢？
1: 能一样吗？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啊，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人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这不混蛋吗？年过完了，川儿，我送你走。
0: 太早了，去劝劝国庆。走吧。
1: 国庆，坐。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消气儿。
9: 我中午早，你们回去吧。
1: 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4: 我能不生气吗？
1: 他心里不憋屈吗？
4: 我还憋屈呢。
1: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儿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我俩在这儿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4: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不，你刚才说
4: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1: 那咋的呢？
4: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9: 走，走。那我俩走了啊，川儿，
1: 你好好的。

0: 国清，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吧。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清等你半天了。
2: 在这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歉呗。

0: 说啊。
1: 哎，行了，走吧。
2: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换宾馆了呢？
1: 我哪知道啊，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3: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0: 是不少钱，那再好好找找呗。
3: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娟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0: 你别这么说，
3: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用用针鼻似的，就那么大点，就那么点，干嘛？
4: 去了。
3: 我干啥？
4: 咋的？
3: 咋的？
0: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3: 啊。
4: 是不是说的太难听了？你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3: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4: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3: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4: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3: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真的，我最近真的烦透了。

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0: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1: 那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2: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1: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2: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1: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了？
2: 就是不懂事儿。
1: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没认识我哥，直接找我哥不就完了吗？
2: 我找得着你哥吗？
1: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这从中午国庆掀桌到现在，我该你们的。
2: 大宝
0: 啊，
2: 走。
0: 行了，不值，不值得了，干啥呀？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鞭炮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了，别绷着自己啊。
0: 嗯。
2: 聪，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0: 嗯，
2: 去吧。
1: 大过年的，拿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啊，真是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过？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对吧？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咱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一起受穷刑。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是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啊？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啊，
1: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德什么来着？
2: 彼得潘啊，
1: 彼得潘，
0: 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
1: 啊，右手，
0: 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3: 啊，我不知道啊。
0: 你说这个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
3: 啊？哎，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来了。
4: 哎，厂长。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你就听他瞎白话是吧？
0: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4: 祝贺祝贺。
5: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4: 先负后正去，
0: 就是一点不知足。
1: 我要当了，
5: 哼，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5: 啥事儿？
3: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

0: 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签儿工作。
1: 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2: 谢谢啊，吴倩。怎么样啊？
0: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
3: 儿。你是想促成这事儿啊？
0: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天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这之间还差一点。
3: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嗯。啊，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0: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3: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出来，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0: 那多谢啊。
3: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
1: 你看，你被人骗了。啊？我不是捣过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豪迈。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他们在卖着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说我什么欺诈，
2: 我报案呢。
1: 我一觉悟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主了。我本想她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2: 小公主咋说？
1: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并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2: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1: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一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2: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估计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1: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2: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3: 进屋坐会儿，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
1: 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考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3: 行，
1: 我回了。
4: 超，啊。
5: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1: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5: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啊。
1: 坤儿，
5: 进去
1: 好，进去了，
5: 进去。

0: 你们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2: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漆配厂。
2: 是。

0: 周炳坤。
1: 啊，
0: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1: 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0: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啊，
1: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会幸会。
0: 好，
1: 您留步，您留步。
0: 哎，没事儿。
2: 这都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3: 是啊。
2: 什么效率啊？
4: 说法就是，
5: 好话都说尽了，警察给他们跪下了。
6: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5: 不本来就是这样吗？
6: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5: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
7: 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5: 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6: 总之你没有错。
7: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是。
6: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7: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市长，我就是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6: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7: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6: 吉春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8: 必是认罪，
5: 擦麻烦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8: 哎呀妈呀，市长都来了！
5: 刚才谁先动的手？
8: 警察。
5: 谁？
8: 他，他们越线了。
5: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8: 不能让他走！对，就是他打人。
5: 同志们，同志们，
3: 不能让他走！
5: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这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那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8: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5: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

0: 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1: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0: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刘部。
1: 哎，
0: 我送你回去。
1: 啊，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0: 那你……
1: 哦，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好好好，哎，好，再见。
1: 你慢走。
2: 周副市长，回家吗？
0: 回家。
2: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0: 什么事儿？
2: 没说什么事儿。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2: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呀，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李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9: 人李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0: 我是不是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李川赔礼道歉呗。

0: 到达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喂，你好，吉善堂。
1: 找一下周炳坤啊。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0: 娟儿。
2: 哥。
0: 炳坤回来了吗？
1: 在呢。
0: 啊，哥，你咋来了？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
1: 啥事儿啊？
0: 咋？你去公安局了？哎，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哎，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1: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0: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1: 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0: 饼行啊？
1: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乎着。
0: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来来来，
1: 麻烦。
0: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1: 行吗，哥？
0: 行。
1: 开水有没有？
0: 啊，有。
1: 我给你，我给你弄咸鸭蛋哥。
0: 还有咸鸭蛋啊？
1: 啊，
0: 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
1: 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0: 太对付了，
1: 行了，
0: 不对付。
1: 可以，就这么吃行吗？行，
0: 这就不错了。嗯，好事。啥事儿啊？
3: 没事儿。
0: 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
3: 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赶超，咱们家出点事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0: 说事儿。
3: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0: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哎，秉义啊，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1: 喝一杯。
2: 好，来，老板，老板，我敬你。
1: 来，老板，
2: 干杯。
1: 干了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点酒，喝来喝喝喝喝。来来来，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保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那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2: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
1: 楠楠在北京呢。
2: 那你图什么呀？还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1: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3: 姚兄
4: 啊，不是，这你太客气了，
2: 把项目交给你啊，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何乐而不为呢？
1: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您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得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班对班。
4: 不，这不行。
1: 我分三次给。一、二、二。小九，不多说了，上车啊！
2: 好，那就先这么着。
1: 哎，啊，慢点，慢点啊！
2: 嗯。
5: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了。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1: 可不许犯法啊！
5: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1: 去周炳宽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5: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1: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四代单传。你，
6: 欠款是18900，狗板，这里是20000。点一号吧。
7: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8: 利息总得有吧？
6: 对，利息，利息呀、啊。
8: 点吧。
7: 好，水总，
8: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6: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
8: 啊。谢谢水哥。
9: 来，走一个，走一个。
6: 谢谢啊，
9: 我干了啊。
10: 嗯，才起、
9: 啊。谢谢啊，德宝。
6: 哎，
9: 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
6: 哎，
11: 别，千万别，
9: 快去快去快去，
11: 你快去，哎、你这是干啥呀？
9: 哎呀，咱俩还客气啥呀？
11: 是燕儿，
9: 哎，
11: 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
9: 嗯，
11: 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9: 我能报，我也能报呀。拿着，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补。
11: 哎呀，不行，
9: 主任，
11: 不行样儿。
9: 哎呀，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
11: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9: 真办不了啊？

0: 调查一下，你让你啥意思啊？哦，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儿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是。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 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憔悴蛋，不服输。但请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
1: 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同房。我要是不疼呢？强制执行。
2: 您没事吧？
3: 没事。
4: 干成了。
1: 我们厂啊，要是搬了山，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
5: 哎呀，那太好了！
1: 欢迎你啊！
5: 哎，
6: 正好。
7: 团长啊，我哥们儿，
8: 好，
7: 好，
8: 先走，回头见啊！哎，好。谁呀？朋友啊？啊，
7: 北方鞋厂的领导，
8: 行，厉害。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哎呦。
7: 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
8: 水。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
7: 哎，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
8: 哎呦，你瞧瞧你，瞧你喝的，
7: 是。
8: 哎，
7: 干嘛？
9: 两顿，
8: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7: 借酒浇愁嘛。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8: 你去写作业去。哎呀，
7: 鞋厂的事儿没谈成啊。我给你看样东西。哎，
8: 这钱还有
7: 这么多啊？6000双鞋。 每双一成3毛5，再加上咱家和宾馆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
8: 哎呦，哎呦，没事吧？
10: 没事。
8: 你那样，
10: 妈，怎么这么多钱？
8: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
0: 你嚷啥？有理不在身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吧，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2: 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秉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3: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

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水哥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啊？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春燕过去了。水哥坐。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也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3: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咱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的。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3: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不不不不不，不管他毛病了。你这是？
2: 秉宽，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3: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3: 那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
3: 了。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1: 走了，
0: 我送送你，胡同也不好走啊。

0: 你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这个男的呀！好看，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2步。
1: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2: 对不起啊，秦总。
0: 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那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这出去满世界说去了。
2: 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2: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
0: 你们家跟周秉义副市长家是世交，啊？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2: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
0: 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妈，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2: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3: 谢谢秦总。
0: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嗯，妈，您是不知道。

0: 周秉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福莲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1: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0: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1: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0: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1: 哎呦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秉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2: 狐假虎威。
0: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2: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直到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有？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2: 真感动了呗。
0: 傻不傻？
3: 来，新郎。
4: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
5: 跳舞啊，子健。
4: 哎，谢谢谢谢。
5: 好，一个国际跳舞啊。
6: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儿，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7: 应该谢谢，
4: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谢谢。你再看看人那个穿的，
6: 我来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来了来了，嫂子哥，哎，快请进。
8: 来了老师，来了，
9: 真棒啊！
6: 老板，哥跟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吧，
9: 不行，随你便。
6: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4: 咋？
10: 哎，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这人赶紧介绍一下吧。
6: 哎，介绍一下，快来快来。哎，秦总，坤总。哎，
4: 秦守德。
11: 啊，你好，周秉坤。哎，
4: 幸会幸会。嗯，
6: 这是我嫂子郑娟。
4: 哎，嫂子好。
9: 哎，你好。
4: 多指教啊。
11: 哎，谢谢谢谢。
6: 哥，你咋没名片啊？啊，
11: 我没整这玩意儿。
4: 没事，有我的就行。
6: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11: 哎，行了，徐儿，别听春燕的，
4: 低调看得出来。来来来来，
6: 快坐嫂子。哟，
4: 没人一张，没人一张。
6: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4: 常联系，
6: 来跳舞啊，跳舞。
4: 哎，
6: 跳舞。
4: 来，
6: 我
4: 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11: 徐老板，我媳妇儿，
4: 我请您跳支舞啊。
9: 我不会，
12: 叫你起来跳舞。
9: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6: 行行，
9: 你们玩你们玩。
6: 好的，那你辛苦了啊。
9: 不辛苦，
4: 辛苦
6: 嫂子，可贤惠了。
4: 这是个般配。
10: 谢谢啊。
6: 听说了，南方过来，咱俩跳个舞啊。
11: 我哪会？
10: 好不好啊？
6: 跳一
11: 个。我这哪会跳舞啊？
10: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不是！哎，你脑袋太大了，怎么放
11: 的？好好好，来来，陪陪他。
13: 哎，秦总，

0: 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师太行，哎呀，
1: 炳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赶紧忙你的去。
0: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2: 哎，炳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
0: 你看看。
1: 对的。
0: 对啊。
1: 对对对。
0: 那我留一张。
1: 啊，那应该的。
0: 哎，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电话找你。
1: 啊啊，
0: 好嘞好嘞，炳坤你先忙你的，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好嘞。哎呀，
1: 知道他哥是谁吗？
0: 谁呀？
1: 周炳坤，周炳义。
0: 啊，你想周炳义哪个周炳义啊？
1: 还有哪个周炳义啊？
3: 吉春市的常副市长，嗯呐，行啊，你小子，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我同意之后，让我当顾问。哎呀，奖金哈。 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咦，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燕儿，
4: 嗯，
3: 对不起啊，
4: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
3: 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不是说这事儿。啊？有女的喜欢我。你俩上床了？
4: 没有。我可能是动心了。他哪让你动心了？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媳妇儿，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没
3: 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4: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包了。
3: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都干了。
4: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没？
0: 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吗？咱都同意的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0: 嗯。
2: 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一百就能考一百了。
3: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2: 多好呀！吃这个。

0: 吃好了的。东西都带齐了？
1: 带了。
0: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1: 嗯，带了。
0: 慢点吃。
1: 我吃饱了。
0: 哎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2: 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0: 不差这一遍。
1: 我走了。
0: 上
1: 课再见。
0: 拜拜。
2: 好好考。
1: 嗯，
0: 加油加油。
2: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到家了继续吧。啊，
1: 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2: 适应，适应。
1: 是呀，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2: 楠楠回来了。
1: 哎，这个叫曾阿姨。
2: 曾阿姨好。
1: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2: 谢谢。
1: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先开饭啊。
2: 来，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啊。来，
1: 准备开吧，我洗手啊。楠楠，多吃点。
3: 谢谢。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2: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3: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2: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0: 南那省的小子每天给我一电话，烦死了。
1: 去，走了。

0: 哎，媳妇儿，
1: 回来吧。
2: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2: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2: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

0: 你心情不好，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1: 你拉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0: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1: 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
0: 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1: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0: 我就看不过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我就天生就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给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0: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1: 你放心吧。
0: 刚才给他200块钱，200，为啥给这么多呀？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
1: 姓名，曹远芳。没事，别急。年龄，19岁。失踪几天了？
0: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1: 燕儿，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个是孩子留的，这是高考没考好。
2: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哎，秦总，燕儿，
0: 同志，求求你了，
2: 别着急，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1: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2: 哎，好。
0: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1: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0: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1: 我们尽力找。
0: 先别着急。
1: 39.8了，媳妇儿，要不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你别让我着急，来，我去看看啊，
3: 哎。
1: 来了，嗯。郑军要来围上，怕添乱。爸爸来电话了。来了，说了，不过了验标准。
4: 啥叫标准呢？
1: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4: 那找找小公叔叔。
1: 找了。 小公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又特别小。他知道了吗？就是他去找的小公叔叔嘛，回来就病了。去看看。
4: 燕儿啊，那坤来了。
1: 燕儿。
4: 烧多少度了？
1: 39度。

那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

0: 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那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那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1: 是吧？
0: 啊，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那出去闯去了。
2: 对，
0: 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一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2: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1: 对。
2: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
1: 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0: 是。
1: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
0: 行，
1: 那弄点粥啥？
0: 行，我去，你快吃点啊。
1: 嗯嗯。

0: 小宁失踪了。
1: 咋回事？
0: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2: 嗯，我记住了。
3: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家有三百里吗？
1: 蛮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o 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2: 下月十号我准时过去。
1: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3: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2: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呀？

0: 车票出示一下啊。好。
1: 律师在前头啊。
2: 好，谢谢啊。
3: 来。
0: 行，走吧。
3: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刚叔叔再见。
0: 再见。看好箱子啊。
3: 嗯。
2: 叫你叔叔，
0: 那叫什么呀？
2: 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0: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2: 走吧你。
4: 慢点。
5: 来，
4: 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3: 嗯，我都记住了。
4: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3: 是有点记不清了。
4: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哎呀，
3: 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4: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6: 哎，你高考那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哟，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3: 感动死我了！
6: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这清华登录，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3: 走？你去哪儿？
6: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吗？因为如果要了那个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3: 我来了你走？
6: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3: 然后呢？
6: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3: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了傻你。
2: 爸。
0: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0: 美国啊？
2: 啊，
0: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0: 哼，不是，哎，这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2: 不过中途能回来。
0: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1: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0: 别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2: 行啊
1: 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0: 行，悄悄让

0: 公公，我穿衣服啊。
1: 你走吧。
0: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2: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啊？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0: 这样？嗯。那该给她准备学费了。
2: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
0: 一万。
2: 那就换一万。
0: 好。
3: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你的信。
4: 我的信？
3: 对，深圳寄来的。
4: 哪儿？深圳？
3: 那
4: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得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3: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4: 出事了！
5: 哎，万家，谁来？
4: 赶超！
6: 咋了？
5: 哎，同志，这里不能停车。
3: 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6: 人咋的了？
3: 他人找不着了。哎呀，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6: 是。
3: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你得帮帮我。
6: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7: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时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三点一刻到市政府。
6: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但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3: 小龚叔叔、啊、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6: 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三点一刻得到呢。
3: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6: 我送你下去啊。
3: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6: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3: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6: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来，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子？
1: 吃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住手！
1: 嗯，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0: 你是老郭的？
1: 谁？
0: 嗯，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
2: 郭处长，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咋了？
4: 碧坤，小宁失踪了。
3: 咋回事？
4: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3: 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3: 你打个电话。哎，德宝，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
5: 救护！
6: 开门！
5: 不开！
6: 开门！
5: 这不开！
6: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
7: 干什么呢？
8: 来，
7: 咋的了？
8: 不开门了？干什么呀你？
6: 小兔崽子，干什么？
8: 干啥呀？
6: 踹死！哎呀！
8: 干啥？
7: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能？
8: 没事，孩子，去玩去。是。
9: 别动手了！
8: 你干啥呀？
9: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8: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9: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8: 应该是呗。
6: 我找他去！
7: 哎呦，
6: 闪开！你让我找他！
7: 别叫了！
8: 你干啥呀？
6: 找于红干啥？
7: 你找他干啥？
6: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子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7: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10: 我找秉义哥。
7: 哎呀，春燕，去
10: 人家小光叔叔。
7: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10: 秉义哥，我是乔春燕。秉义哥，
7: 你喊啥？
10: 秉义哥，我找秉义哥。小光叔叔，你干啥呀？
7: 春燕，春燕，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
10: 先回。秉义哥，
7: 我知道你，咱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局长，
10: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7: 行，知道，上车。
10: 我找秉义哥。
7: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啊，来，
10: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7: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10: 是吗？
7: 啊，
10: 那他咋说的？
7: 送你回家。你去来，哎，春燕，去，你干啥呀？春燕，
10: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7: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10: 干什么你？
7: 上车！别
10: 干什么？
7: 上车！送回局里边。
10: 干什么呀你？
7: 开走！
10: 放我走！小人，你没脸！
7: 反了你了！
11: 我向您汇报一下。
12: 哎，客气。
11: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哎，您看，
12: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儿，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1: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12: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11: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12: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1: 哎，好。
12: 上策，381

0: 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夫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呐。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市长，您呐，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0: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太冷。<笑>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嗯。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1: 是。
0: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1: 以前更广，你看，成千上万的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0: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
1: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 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0: 嗯，
1: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0: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0: 哎，小龚叔叔，每晚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呀，不麻烦，好。
1: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龚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龚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

0: 哎呀，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市里边接待任务。嗯。
0: 我哥这官当的，没吃头壳配药。哥也在啊。啊，别提了，让我赶庄稼出事儿。出啥事儿了？
1: 小宁不见了。
2: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好啊，<笑>老王，你不是休息吧？啊。接着说，嗯，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 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3: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2: 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腿下去不摔死了。<笑>您说的是，我真诚的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3: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给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哎呀，哼！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3: 合作成功，
2: 合作成功。

我看看你这受伤没啊？我他妈找的这我。

0: 戴眼镜啊，好嘞，走吧，拿上手套。
1: 我上学去了。
0: 嗯，走吧。
2: 上课认真听讲啊。
0: 啊，
3: 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0: 哎
2: 哎，
0: 路上慢点啊。
2: 待会儿来吧。
1: 不收拾，不收拾，一块儿走。我说了算。
0: 干啥去啊？

0: 干活啊。
1: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0: 没事，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1: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0: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1: 干超，你没事吧？
0: 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护好了。
2: 哥哥，亲爱的哥哥。

何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0: 要不咱们去找找吧？不找了。
1: 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我辜负他。

0: 哎，孟女，明天晚上10点半出体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了，从光宗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这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1: 哦，
0: 那我去问问。
1: 不用，那我送，
0: 不用。
1: 喂，大宝，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是，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 你不是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2: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1: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呀？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

0: 娘娘，娘娘，你上哪儿去了？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这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我做饭了，
0: 走，上屋给洗洗啊。
2: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你噎着了。
0: 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的地儿老冷。现在咱
2: 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得人根本睡不着觉。
0: 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啊。
2: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0: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2: 空气中没有肉。
0: 德宝，
1: 嗯，
0: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嗯。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呀，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3: 鲍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4: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3: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啊、走狗。
2: 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4: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任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局。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2: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
4: 把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短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2: 嗯，
4: 哎，赔太多可不行。
2: 明白。
5: 又咋了？你过来，你把手给我。
2: 干啥？
5: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报。

0: 行了，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不行，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没事，博士斌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1: 你陪着我呢，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安娜，
0: 下一位。哎呦，
2: 差点没赶上。
1: 您好，陈总。
2: 那个，办完登机了。
1: 啊，办完了。
2: 过安检。
1: 啊，
2: 走。
1: 来，楠楠，给我。谢谢啊，你跟诺总好好聊。
2: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啊，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也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邦，
3: 哎，
2: 钱，
1: 来。
2: 啊，别委屈自己。
1: 谢谢。
2: 跟我说什么谢谢？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英文叫 cash， 小额的 cash。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1: 嗯，我记住了。
2: 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1: 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2: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
1: 是，
2: 给我地址，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
1: 嗯，
2: 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1: 那我先进去了。
2: 行，行。
1: 哎，谢谢您，
3: 旅途平安。
1: 哎。
2: 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他得过机器。
1: 爸，
2: 啊，
1: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
2: 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
1: 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
2: 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10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4节课，每节课之间10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2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0: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1: 咋一个人呢？
2: 说，我哥呢？航班延误了。
0: 为什么？
1: 说是没报天气，得明天了。
3: 中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5: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晴中，这边会不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2: 谢谢，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山里。哦，好香啊！嗯，对，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3: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都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3: 就有营养。
6: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 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因为土壤和水呀、啊。但是这样土壤，
3: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6: 留一个闲。
3: 需要元素过来。然后这个争取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大家的树服务。
2: 资源共享呗。
6: 对。
3: 从
2: 复生。

0: 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2: 一
3: 只蛙，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4: 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3: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5: 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6: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3: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6: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推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告诉他。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送
12: 钱，这辣椒
13: 你干嘛？
14: 是吧？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民风啊，我都特别喜欢，就留下来了。无意之间走到那个村，
1: 对，我就想问，就是不仅是来到海南一个大城市，而你来到一个小村，就海口的最边上的哈。
0: 对，我当时认识这个村的时候，我导航是走错了，走到了那个村口，然后我发现这里都是渔船渔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原始的一个地方。
2: It has always been Xin Jiajing's dream to own a bookshop. Initially, when she decided to rent this old building.She just thought that it would function as a quiet and secluded spot for her own personal use.
0: 我来打造那个书屋的时候，本来是我想要自己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慢慢慢慢的打磨它，只是自己想要的一个感觉。然后周末的时候或者我闲暇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自己过来看书。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面朝大海。背靠书山的感觉不止我有，大家都有。
1: 对呀，
0: 我希望每一个来到小书屋的人，他都能享受这份安静，不负这么远而来。
2: Xin Jiajing has made so many like-minded friends in Rongshan Liao, who all have a common love of books.
0: 我这里的书除了有一部分是我的私藏，还有一部分都是大家来送的。
1: 哦，还有人送书给你？哎，
0: 对，有很多人送书给我，比如说这一套。这一套书就是北京的一位小姐姐，她是一名那个送外卖的外卖员。有一次她去我们那儿取餐，看见我，无意之间先聊起我在海南打造的一个书，然后呢，她就跟我说，你如果要是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她说她要送一套书给我，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她这个，她说她让她的书先替她来看海，她有一天一定会来的。
1: 听起来是很有梦想的人。
0: 是的。
2: Xin Jiajing believes that the reading room has brought her so much love and satisfaction, and that having other book lovers stop by has made the place all the more meaningful.
0: 比如说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姐姐曾经连续来了五天，而且坐同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每天就自己一个人非常沉默地看夕阳。到第五天的时候，她夕阳落山了以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走到我吧台那个位置跟我说，姐姐，我可以回去好好上班了。
1: 他是在调整他的心态吗？
0: 对，应该是的，因为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过，在我情绪我自己调节不了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想找到一个能躲藏自己的地方，安慰自己，然后释放自己，然后修复自己。他说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原来我打造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小小的书，竟然能带给人这种治愈的感受，是我没想到的。
2: Nestled in the historic and picturesque Qionghai town of Taiyang, the quaint hamlet of Liwen resonates with the sounds of chickens clucking and dogs barking, imbuing it with the serene ambience of rural life.Amid this serenity, there stands a modest yet eye-catching pottery studio. So much more than just pottery, a variety of painting courses is also available. Run by its passionate curator, Ayo, the studio has been aptly named Youshan Kiln, thereby evoking the tranqu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3: 我很长一段时间是生活跟山里面有关嘛，有山的话对我来说的含义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的一个初衷，所以说有山的名字来源就是让我自己一直保留这种净土的心态，就是对事物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一个那种心态。
1: 那这个窑呢，
3: 做陶瓷嘛，它一般需要烧窑嘛，所以说有山，然后加上我表明我这里是陶艺工作室，是烧窑的地方。
2: The owner, Ayo, a proficient painter and sculptor, has spent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home. Ultimately,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village and open up this pottery workshop.
3: 因为农村其实很少年轻人了，所以说我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吧，就是能让我在农村生活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回来家这里面去做这个工作室。对对，我自己会做产品，也会，但目前经营的话是大部分是有在带客人去教他们去体验做陶这一块的东西。
1: 那你们的客人主要从哪里过来的？
3: 就是大部分是从琼海市区，还有一些从海口啊，从周边万宁陵水过来的都有。
1: 那像我这个游客呢，可以体验一下？
3: 那必须的，那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3: 走。
2: Dotted around the workshop are various pieces of artwork, some unfinished.

0: that Ayo has made in his spare time.
1: 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做点东西，像桌子啊什么的。
2: 家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1: 对对对，就是拿一些木板，然后自己打一些简单的这种金属的腿上去，然后墙上的一些画也是我自己画的。哇哦！现在是油画，然后这种是版画。版画的话，它是用刻在这种铜的模板上面，然后转印出来的。
2: 这个我真的没听说过的，
1: 是吧？哎，
2: 那像游客来到这里，怎么样去体验呢？
1: 我会教他们从一块泥开始做起，然后完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器皿，然后可以烧制出来嘛，他们也可以画东西上去。
2: 那听你这么讲，我也想体验一下。
1: 好啊，走。
0: For guests at the workshop, the pottery experience principally consists of molding the piece and adding the ceramic glaze. But before commencing in earnest, there is the all-important step of kneading the clay.
1: 虽然有机器可以把泥直接炼好揉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去揉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揉泥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泥土它的一个湿度是怎样的，然后把泥之间的空隙气泡给它挤出来，拉坯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影响，就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作品。
0: The next task is to mold the clay into the desired shape.
2: 那我们到底在制作什么东西呢？
1: 其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做一个碗，你的形状有点像碗了。哎，有。你看，比如说我想做碗的话，我把它摊开，它是不是就是碗，对吧？嗯。然后如果我想做杯子的话，我这样把它抱回去，它就是一个杯子。嗯，对，
2: 也是。
1: 对，现在这块土就是任由你指挥，只要你手稳，就可以控制跟调整它的形状。
0: Next, it is time to add the glaze. Firstly, the basic outline is drawn using a fine brush before the final design is painted on. The final and most crucial step in pottery making is the firing.
1: 下一步我们需要放到我们的架子上面，先阴干半个月，我们再放到窑里面，低温烧800度烧一遍，先速烧一遍把它烧干，然后我们再上釉，上完釉，然后再1260度高温烧制出成品。整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月。
0: This little workshop affords the small pleasure of using a tea set made by your own fair hand to enjoy a cup of tea.While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is luscious natural environment,
2: 我看这里的这个艺术范儿是很浓的哈。
1: 这工作室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比较喜好，就可能比较质朴的风格。像这墙面，它其实本身就很粗糙的水泥了，然后我自己刷了一些这种稻草漆上面，你看这墙上有点点对对稻草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粗糙、比较质朴的东西就很符合制陶的那种状态。
2: 而且你看背后，你知道大自然的全是树啊，
1: 是的，还有芭蕉树，
2: 对啊，还有鸟叫声啊，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真的非常舒服。
1: 我觉得人处于这个比较平静的自然状态里面，我们就能够去创造一些自己真正的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0: Scattered among Taiyang's rice fields is many a fish pond, which are gathering points for local fishing enthusiasts.
1: 像我们这边农民早上忙完农活之后呢，可能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就会来这边钓钓鱼放松一下，说不定钓上好的鱼晚上还能加餐。
2: 那也是，
1: 因为以前是一个荒废的鱼塘嘛，然后可能以前有养殖这些罗非鱼啊、小石斑鱼啊之类的，只要自己带渔具过来就好了。
2: 哦，那挺好，或者说带你自己的船
1: 带船过来，是的，也可能抓可以去抓鱼，是的。
2: 那说明这里的鱼应该不少吧。哇哦，
1: 厉害，
2: 不错吧？耶！
1: 呀，厉害，
2: 还是挺大的。
1: 是的，不错。这应该是罗非鱼还是什么？
2: 是吗？
1: 耶！
0: After dark, we bring our catch and sit in the yard where we barbecue our dinner and chat. A truly congenial occasion.
1: 这是一个大铁盆，然后上面是一块火山岩板，然后我们用柴火在火山岩板上，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肉直接就给它烤熟。
2: 今天晚上我看有点牛肉哈，但是哎，还有
1: 我们今天钓上的鱼，哎，
2: 太棒了！你觉得这个油开了吗？
1: 我觉得开了，要不我们放点肉进去？
2: 好。
1: 我之后也想着把餐饮啊，还有民宿这些做起来，然后如果能够带动一些更多的就业啊，还有各种让我们村子发展的更好。民宿它核心就是民的这个内容嘛，就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分享给客人，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我在这作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是怎样的，对。 比如说像有一辆咖啡车啊。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洲大师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一轮在昨天结束啊，也是给了中国球迷非常大的惊喜，因为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场比赛打出了他近4年以来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一个最低单轮成绩。

负七杆的63杆，当天下来是0 bogey。凭借这一完美的表现，他在欧洲大师赛的首轮过后是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那吴阿顺这赛季的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有点起伏不定。但是昨天的第一轮，他在瑞士的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的塞维巴耶斯德罗斯球场，这个标准杆70杆的球场是火力全开啊，全场抓下了7只小鸟，这是他自2022年的马德里公开赛首轮以来的一个最好成绩，也让他领先于一个5人的集团。并列第二的5位球员当中，就包括了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斯·劳伦斯、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印度的沙马、来自德国的尼古拉·冯·德林斯豪森以及来自英格兰的托德·克莱门茨，他们都是打出了负6的64杆，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吴阿顺在这周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迪拜竞赛今年的积分榜上排在并列的第127位，他也是需要在赛季末有一个强势的反弹，跻身到前100名，才能够保住下一赛季的全卡资格。吴阿顺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下过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好，先来看他在9号洞的这一推，这也是他自己的收官洞了。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抓到收官的 Birdie 今天交出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是-9，目前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也是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啊，很精彩。那吴阿顺的上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啊，还要追溯到2年前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在克莱恩蒙塔纳的高海拔环境当中，吴阿顺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自在。2017年和2018年的赛事，他在这里呢都打进到了前10名。那昨天的第一轮，他在2号洞抓到当天的第一只小鸟之后，以连续的3只小鸟结束了前9洞。那时候他还落后会馆领先的托德·克莱门茨2杆。吴阿顺在后9开局连续的保帕，随后重新又找回了手感。他在帕3的13号洞推进了一个53英尺的长推，紧接着又在14和152个5杆洞连续的抓鸟成功，一举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之后他又轻松的保帕完成了剩余的球洞，没有出现任何的紧张的时刻。那吴阿顺自己也在赛后的采访中表示呢，自己在赛程中的下休期是苦练球技，如今他也是正在收获自己的回报。那2届赛事的冠军泰瑞森·劳伦斯呢，在第一轮的前9洞是抓到了6只小鸟，看似是最有可能领跑，但是后9洞他的状态开始下降，势头也开始放缓，在整个后9呢是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但最终呢也打出一个0 bogey 的64杆。那如果本周劳伦斯能够夺冠的话呢，他也将成为自塞夫·巴耶斯德罗斯以来呢首位在1972年 DP World 巡回赛创立之后3次赢下这场赛事的选手。泰瑞森他的势头主要得益于他精准的铁杆，虽然在进入后9之后状态开始下滑，尤其是帕5的14号洞啊，他开球出界被罚杆，但是之后仍然能够保帕，也是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泰瑞森·劳伦斯又重新冲到了领先榜单独领先的位置，-13的成绩，2杆的优势。排在单独第二的是来自德国的杰瑞·保罗，排在第3的是来自西班牙的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以及来自中国的吴阿顺。那昨天另一位交出干净积分卡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小将阿约拉，他在前9洞2只小鸟，后9洞其中的6洞区间再抓到了4只，也是64杆完赛。那这位只有21岁的球星呢，今年这个夏天的状态有一点点的下滑，但是他也希望啊能够在练习中得到改进，帮助自己尽快的挑战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而来自德国的冯·德林斯豪森，他在昨天开局后的第一洞，虽然说一出门就没有取得开门红，反而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他没有消沉啊，也是迅速得到了反弹。他昨天从后9出发，在14号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并且全天也是抓到了5只小鸟，同样打出了64杆。在赛后的采访中，他表示今年自己刚刚成为了一位父亲，而这次比赛呢，他也是带着6个月大的儿子跟妻子一块来到了瑞士，并且笑谈啊，自己在赛前因为孩子的原因睡眠不足，导致

状态不佳。而印度球手沙马呢，是这个赛季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重新获得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他在今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上还没有一次进入到前20名。然而昨天的第一轮，他也是出发较早，得益于完美的天气条件，也是创造了很好的得分良机，他也成为了受益者之一。前后九洞各自抓到了3只小鸟，也是零 bogey。那来自英国的克莱门茨是昨天第一轮第一组出发的球员，他是在14洞射下老鹰，另外也有6个小鸟跟2个 bogey。他之前在7月份的美巡赛的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2名，也是险些成为了美巡赛的冠军。尽管上周在钟楼的英国大师赛是遭遇到了淘汰，但他依然对自己的状态可以说是充满了信心。这位今年30岁的英格兰球手，上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还要追溯到2023年，那一年他是赢下了捷克公开赛。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第二轮过后，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2杆。刚刚是丹布拉德伯利推进了背靠背的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3，暂时是告别了被淘汰的区间。尼克莱霍伊高今天这对双胞胎兄弟啊，也是都参加了比赛，但是明显拉斯穆斯霍伊高的成绩要更好一些，而尼克莱霍伊高现在距离晋级还有一定的悬念。来自英格兰的马克彭奇，另外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本赛季已经收获2场胜利的西班牙球手欧亨尼奥查卡拉，来自英格兰的哈利霍尔、杰克尤尔，以及现在排在单独第二位的德国球员杰瑞保罗，还有瑞典球手尼克莱斯莱姆克，他们都是交出了-5的65杆，排在并列第7的位置。这是西班牙老将、著名的雪茄王西蒙尼斯。尽管目前是正午的成绩啊，肯定是不可能再翻盘了，但是他现在这个岁数还依然能够坚挺地活跃在1级巡回赛的赛场上，本身已经是缔造了一个传奇。塞尔叫加西亚非常棒的一切切到旗杆附近，南非球手贾维斯在4号洞推 birdie， 目前距离晋级还不能说十拿九稳，他们今天出发较晚，现在才刚刚开始比赛。日本名将中岛启泰在4的5号洞这个 birdie 短了一点。目前中国球员吴阿顺依旧是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马克彭吉9帕成功没问题。好，冯德里斯豪森，来看霍尔这边5号洞攻果岭的一杆，迎着上坡打，并且是一个斜上坡，如果球没有停稳的话会很麻烦，滚动到了果岭的右侧。来看马特华莱士，同样也是5号洞第2杆。瑞士的天气真是非常的不错啊，结合本周比赛的球场格兰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个类型是公园球场，加上现场的好天气，应该说能够在比赛过程中享受一个好的心情。丹布拉德伯利已经是连续的3只鸟了，托德克莱门茨在18洞从半山坡上击球，因为整个球场它就建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通常被职业球员们称为阿尔卑斯山巅的挑战，也被一致认为啊是 DP World 巡回赛上风景最美的场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跟阿尔卑斯山景的深度融合。球场的具体位置在瑞士的瓦莱州，海拔达到了1500米，在这个球场比赛可以俯瞰到罗纳河谷，并且可以远眺宏伟的马特洪峰和勃朗峰。来看拉斯姆斯霍伊高，目前是1分帕，还很危险啊。好的，抓到了 birdie， 距离晋级又近了一步。

这边中岛启泰，这棵树只给他留了一点点进攻的缝隙，还是顺利的打到了果岭上，把他后来是这边下坡推进。整个俱乐部其实是有三个球场，但是用于举办欧洲大师赛的一直是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此外还有一个尼克劳斯设计的九洞球场。丹布拉德伯利，好球，好，回到六号洞果岭看中岛启泰，这个角度看这个果岭的坡度不大，但是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啊。312码的四杆洞七号洞，本身这个距离很短，而且是从高往低打，因此通常激进的话可以选择一杆直攻果岭，这也是整个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一杆上来之后两推抓一只 birdie 难度不是特别的大。球场也是在1995年和1997年的时候由西班牙传奇塞夫拜斯多斯亲自进行了两次的设计改造，包括重建果岭，增加起伏和阶梯的设计，让球场的难度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啊。球场在2002年的时候就改名成了塞夫拜斯多罗斯球场。好，来是六号洞的第二打，好的，漂亮，稳稳停在旗杆边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回到五号洞果岭看马克彭吉，感觉力道小了一点，面对这个下坡收着力了。拉斯姆斯回高，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球场打球呢，稀薄的空气会让球的飞行距离比平时要远很多，因此在选杆上也是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这场赛事呢，马克彭吉也是作为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在第一轮较早完赛之后顺势就进行了之后的官方赛事解说。据他自己说呢，他需要将不同球杆的击球距离需要比之前的能打出远了5%到7.5%不等。好球，整个拜斯德罗斯设计的果岭的通常面积都会比较小，而且坡度很大，停球很困难。这些果岭呢也是在这些顶级的职业球员当中啊有一个两极分化的评价，有一些球员就认为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不公平，包括球道也是非常狭窄，而且起伏很明显，两侧呢常有这个树木或者是沙坑守卫。彭吉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2，现在还很危险。马特华莱士没问题，成绩来到-5了。好，这边拉斯姆斯回高，这推可惜了。贾维斯来到了316码的6号洞，这也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但是开球偏到了左侧。我们说这个球道狭窄，因此还是需要有精准度。中岛启泰7号洞老鹰推，这一洞整个果岭就设计在这个山壁的边缘，再往外呢比悬崖要稍微的缓一点。这洞也是整个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啊，风景可以说绝美。克莱门斯转场来到1号洞第2杆，207码到旗杆，这杆是打短了。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欧洲大师赛是在瑞士进行，在瑞士西南部瓦莱州的克莱恩蒙塔纳。这个地区呢，是由西部的克莱恩跟东部的蒙塔纳两座相连的小城组成。整个地区呢，都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之上，同时是坐落在罗纳河谷之上。那这里呢，年均的晴天数量超过了300天，也是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光照时间跟最好的、最纯净的一个空气。那从19世纪开始呢，这里就陆续建成了很多大型的度假村跟疗养康复医院。那在高尔夫方面呢，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呢素有高尔夫圣城的美誉，它有4个球场，其中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啊，就是本周比赛的这个俱乐部，它的18洞的塞夫拜斯托斯球场，也是基本上就是欧米茄欧洲大师赛固定的一个举办地，同时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最壮观的一个场地。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地区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还有一些冰川的滑雪区，还设有雪地公园以及瑞士最大的冰场。而现在像现在这个夏天的话呢，这里还能提供像徒步啊、山地自行车、滑翔伞等等的户外活动。其实比赛的间隙，如果能够亲临现场的话，是能够看到在不远处是有很多人在玩滑翔伞。那整个这一片山区有320公里标志做得非常清晰的小路，让这里成为了徒步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同时有5个非常清澈的湖泊，在里边可以游泳啊、划船等等这些亲近自然的机会，刚才在画面里也是看到了。那同时也可以选择乘坐这个厢式的缆车，非常轻松的往上升去欣赏有19座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雄伟的山峰，就包括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而瑞士呢，它整个地区呢是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跟多元文化著称于世。首都呢，既不是著名的苏黎世，也不是日内瓦，叫伯尔尼。那持我国护照的话，这个因私普通个人护照的话，需要去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那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也不大，而且景色密集度很高，基本上3到6个晚上就能够逛遍了。那瑞士的美食呢，这方面呢是奶酪跟巧克力比较有名，奶酪火锅是瑞士最普遍最有盛名的一个菜品。它的这个做法是用这个蒜泥去涂抹锅底，然后用白葡萄酒来融化奶酪。另外还有像烤奶酪，它是在火上把这个奶酪烤软了之后刮下来吃。另外还有巧克力火锅啊，这个可能能接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它是将巧克力跟这个淡奶油甜酒融化，然后再搭配草莓、香蕉等等的水果来吃。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塞尔吉奥·加西亚9号洞第3打，好球，几乎就是一个死鸟了。整个瑞士去到那里的话，出行交通这方面很方便，瑞士有很发达的这个铁路网络，基本上购买一个瑞士旅行通行证啊，在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的国铁，还包括像列车啊、公交车、游船，包括这个冰川快车跟等等的其他的，只要是公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一卡通啊。同时买了这个旅行通行证之后呢，还可以免费参观整个瑞士全国的500座博物馆。那算起来，瑞士也是全世界博物馆的密度最高的国家，800万的人口，

1053座博物馆，基本上算下来，平均每万人啊就有超过一座博物馆，这个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再来看尼克莱会议高，现在伊文帕还是很悬。霍尔这边九号洞第三打，也是在一个斜坡上，哎呦，好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边你看，会议高九号洞开球掉进了沙坑，这个球直接出去之后是打到了沙坑前端，又反弹回来，他自己也是这个有点讪笑的感觉啊，有点无奈。他原本想的是用木杆来处理，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打得远一点，这是一个五杆洞，但是木杆起来之后弹道不够高，又撞到沙坑前壁又弹了回来，有的时候激进的打法也是得不偿失。好，中岛启泰196码的三杆洞11洞，好球。今天国领旗插在前旗位，他的这杆也确实啊停在国领前端边缘的位置，也很冒险。彭吉这杆11洞，中岛启泰右侧斜下坡，右边的线不够。回到十号洞看霍尔的第三打，顺着下坡往旗杆的方向滚动，还是短了一点。目前的一个球场最低杆记录是-10、60杆。杰米斯彭斯1992年，詹姆斯·莫里森在2021年，这两位球员分别创造。那72洞的一个最低总杆记录是260杆，那是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来的。另外，这个球场呢，因为塞夫·拜斯罗斯这位传奇的球星在这里三次夺冠啊，也是为了纪念他。赛事方从2011年起呢，为每一位冠军都铺设了一个青铜的名牌，形成了一条，高尔夫的这个星光大道。霍尔这边推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手吴阿顺现在暂时是跌到了并列第4的位置，因为霍尔刚才推进之后啊，成绩上来了，单独第3位。好，尼克莱回一高，现在已经来到正二了，看来之前的沙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这是一杆好球，贾维斯十号洞的第二打，136码到旗杆，好的，停得很稳。今天的国领旗啊，正好插在国领上这道脊线上，看来是错过了保帕推。前九还是很漂亮的七分卡，5鸟0 bogey。尼克莱回一高推进 birdie 正一，对他来讲，想要获得晋级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好，贾维斯par3的11洞，看这个手势应该是偏了，还在国领上，但是偏到了另一侧。霍尔12洞也是站在半山坡的斜面上，13洞中岛启泰，13洞这也是整个球场很有代表性的一洞啊。国岭外侧有这个环绕了一圈半圆形的永久的观赛台，而且是这个石质的石头砌成的。比赛时到了决赛轮坐满观众的时候，这个气氛啊，从一侧来看真的是有一点像古罗马的决斗场。霍尔13洞 T 台的开球，好，12洞马克彭吉还剩140码，好球，

二栋，尼克莱会议高目前是正一，还需要加油啊。嗯，好的。好，这边十四栋霍尔的第三打。嗯，这杆短了一点。尼克莱会议高又来到正二了，看这个五杆洞能不能抓住机会。达斯姆斯会议高，现在他是负四，他而且这是一个老鹰推，他距离晋级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果岭后侧这一片的这个成片的木屋是整个球场配套的一个度假区。阿莱士下坡推短了，来看之后的宝帕推。嗯，差一点，刚想说这个距离尽管是很近，但是这个坡度从侧面看不明显，如果是从正面的话，同时把这个机位放到果岭上来看，那这个坡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丹尼威利特是启动下坡 birdie， 差一点啊。好，十五洞这边那修阿尔维拉好球，他今天上的也是比较快，现在已经来到单独第三的位置了。啊，彭吉，这是第五杆了。好，拉斯姆斯会议高，201码到旗杆。这边克莱门茨，这是他自己的最后一洞收官洞，这个 birdie 没推进。十五洞，霍尔的宝帕。好，西蒙尼斯，这是最后一洞了。当然，对于他来讲，成绩已经是并不重要了。能够顺利的完赛，已经是非常棒了。这已经是西蒙尼斯第36次参加欧洲大师赛，但是很可惜啊，他在这项赛事似乎是中了一个魔咒，从来没有获得过晋级。好，来看西蒙尼斯最后的一推就怕。嗯，但是好，画面的左下角给出了从来没有获得晋级的次数，西蒙尼斯高居榜首36次。但是他现在这个岁数在长青组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十七洞纳丘阿尔维拉，十七洞的果岭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刚刚进行了一个翻新，这两年是对八号洞、十号洞、十七号洞的这三个洞的果岭做了一个翻新。另外的这个俱乐部的九洞的尼克劳斯球场呢，目前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要进行一个为期四年的改造。那俱乐部最早的球场就是这个九洞啊，是另一个九洞球场，1924年建成，在1928年的时候扩建成了18洞。然后欧洲大师赛的前身是当时叫瑞士公开赛啊，1939年的时候就在这里举办了，后来因为二战的原因中断了几年，然后从1948年开始每年都在这里进行，并且从1972年 DP World 巡回赛这个前身欧巡赛成立之后啊，更是从来没有缺席过正式的赛程。十七洞阿尔维拉推 birdie， 右线下坡。嗯，差了一点，幸还是不够。

0: 那他后来是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可惜了。十六洞护耳就怕，又吞下一个 bogey。欧瓦顺的排名现在已经是跌到并列第五的位置了。中岛启泰现在来到第四的位置，单独第四。拉斯姆斯霍伊高今天是六鸟一个 bogey， 这俩兄弟今天的成绩单是走了两个极端。哈三的十六洞马克彭吉186码的三杆洞，十六洞也是一个算整个球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洞吧。他有的时候会这个启用另一个果岭，让这个三杆洞变成一个很短的四杆洞。这边阿尔维拉是八洞，开球很顺利，今天单轮打到负八了。好，十七洞拉斯姆斯霍伊高，洞的 T 台后方就是俱乐部配套的酒店啊，在酒店客房的阳台上也能够看到比赛。十八洞保罗卡西，这位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双臂已经是斑白了，岁月不饶人。64杆，一个很棒的成绩。第一轮67，两轮下来是负9。17洞马特华莱士，要掉进沙坑，好像正好落在了长草跟沙坑的边缘。但是反而这样的话会更加不好打。这边大球阿尔维拉结束了今天的比赛，负11并列第二的位置。中岛启泰也是完赛，单独的第四位。阿尔维拉今天打出了一个负8的62杆，估计全场下来也没有人比他成绩更好了。华顺现在跌到了并列第五，总共是5位球员处在这个位置：卡布雷拉、贝罗、吴阿顺、保罗卡西、沙马。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欢迎回来。那本周的这场比赛呢，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是决定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名单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获得的积分也同样事关到莱德杯的这个阵容。上周的钟楼球场进行了英国大师赛，同时钟楼球场呢也是莱德杯的圣地啊，曾经四次举办过莱德杯，在那里欧洲队是取得了两胜一平一负的战绩。好，霍尔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402码的四杆洞，打左边是一个捷径，但是要小心，一旦掉进沙坑会很麻烦。

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没有变化，还是泰森劳伦斯，依旧是两杆的优势。杰瑞保罗跟纳西奥阿尔维拉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落后两杆。中岛启泰排在单独第四的位置是负十。卡布里亚贝罗、瓦顺等等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五的位置。那说起来，其实贝罗这场比赛参赛还有一个小插曲啊，他在从西班牙过来的这个途中呢，行李托运的时候丢了，因此他使用了一套亚当斯科特2021年款的铁杆，但是即便如此，用着自己不熟悉的球杆依旧排在并列第五啊，非常的不容易，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好，十七洞来看马克彭吉，奥帕推走一个右线，向左转过去，看着很像，应该能进，好，漂亮，顺利救下来，这样还剩一洞啊，晋级是无忧了。再来看刚才精彩的这一记旧帕，这个角度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记长推杆的距离啊，刚才的视角显得还不是那么的远。好，十六洞来看法国球员罗兹纳，186码的三杆洞。这场比赛也是四位中国球员参赛，吴阿顺、李浩彤、周彦涵跟丁文一，现在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那吴阿顺肯定没问题啊，处在前列。李浩彤是在这一轮打出了一个负二的68杆，他今天在14洞这个五杆洞呢是收获了老鹰，两轮下来分别是67和68，总成绩负5，目前看是排在并列第34位，这个晋级也是没有问题。啊，周彦涵今天是一个5鸟2bogey的67杆负3，总成绩昨天第一轮是70，总成绩是负3啊，这样的话他也能够压线晋级啊，而且应该排在前60名之内。那这样的话是三位中国球员获得了晋级。丁文一在这一轮是66杆负4的成绩，其实也不错，但是他第一轮的72杆有点拖后腿了，总成绩是负2。现在赛事预估的晋级线已经是调整为了负3了，丁文一现在看是差一杆。当然之后这个负3会不会变成再变回到负2，现在看大概率可能变不回来。那今天全场下来比较亮眼的球员还有瑞士本土的乔尔吉尔巴赫，他第一天打得非常的糟糕，但是第二天今天是打出一个63的成绩，一下子从晋级的边缘啊跃升上来了。啊，现在给到的晋级线应该就是负3，137杆，预计是有70位选手能够获得晋级。那这样的话，丁文一很遗憾一杆之差。好的，后来是18洞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一个66的成绩。到贾维斯杀横球，不到120码到旗杆。彭吉18洞的第二打，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他的表现还是很亮眼。好，尼克莱会议高，这是肯定要被淘汰了，他的兄弟晋级肯定是没问题。拉斯姆斯会议高还是两届赛事的冠军。另外，刚刚之前结束比赛的马特华莱士啊，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包括塞尔吉奥加西亚，他就有点久远了，2005年的冠军。卫冕冠军泰森劳伦斯，他是2022年跟2025年的2冠。好，贾维斯最后一次抓鸟的机会，

好，因为信号传输的关系啊，今天第二轮的现场画面就到这里为止。这是一段官方提供的赛事的宣传片，在这个宣传片之后呢，会有官方的几段领先球员的个人的 highlight， 到时候一块欣赏一下。本周的比赛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目前迪拜竞赛排在前十位的球员当中有5人来到了现场。帕特里克·瑞德目前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本赛季已经是取得了2场胜利。先来看并列第二位的德国球手杰瑞·保罗，他是因为今天出发时间很早，所以画面里没有太多的镜头，包括赛后的这个 highlight 也只有18洞的一个收官洞的画面。他在今天单轮是打出了一个64杆的成绩，

也是太太给自己当了球童。好，另一位并列第二位的球手纳齐奥尔维拉，这是在三号洞国营外的这一切，他今天升得很快，一个球切进洞，今天是一个单人62单负8的成绩，出门开门红，一号洞先抓鸟，但是第二洞吞下 bogey， 第三洞又切进一只小鸟，六号洞这次左线下坡的 birdie， 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也是背靠背的小鸟，在五号洞跟六号洞连续抓鸟。接着转场前的九号洞，又是国岭外的这一切，再次的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真是神来之笔啊！前九下来五鸟一 bogey， 他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九只小鸟。帕三的13洞190码的这个三杆洞，精准的铁杆，又给自己制造了绝佳的抓鸟机会。之后顺势推进了 birdie， 这个打顺了之后，手风是变得越来越顺。今天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因为第二轮啊，13洞后面这个环形的看台没有坐太多的观众。帕五的15号洞第三打又送到了旗杆前方，

再次完成了惊艳的三连鸟，小鸟球的帽子戏法，帕三的十六洞，在这里抓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只小鸟。上斑驳的树林的阴影啊，也没有对他判读线路带来任何的困扰。那今年欧巡赛的这个规则还是跟去年一样啊，能够打平或者是破纪录，打破球场单轮最低杆纪录的话，是有一个额外的奖金。但是负十的成绩目前来看，到现在为止今年比赛还没有出现过。阿里拉也是负十一，结束了两天的赛程。

好，来看领先的泰尔森劳伦斯，在帕斯的五号洞，从沙坑啊没有把球成功的挖起来，同样也是磕到了跟长草的边缘，又弹了回来。紧接着，这一次绝地逢生啊，把球切进，救到了他。他在今天的第二轮是七鸟零 bogey， 单轮63杆，总成绩-13。今天是在16-18以及1-3连续两次的三连鸟。

0: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欧洲大师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接下来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真实的，
1: 老师，
0: 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老吉，叔叔跟老吉的宝贝身上的。有一个叫老吉的一个人，他骑着一辆很大很大的一辆三轮摩托。
2: 2014年10月底，我和我的太太小猪带着2岁半的孩子小辛巴，骑着三轮摩托途经了12个国家，最终到达北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小辛巴在自然界中攀岩、漂流、徒步，他用双手去触碰这个真实美丽的世界。
1: 鸡蛋蘑菇想吃大汉半步大。
2: 5月，我们全家回到了山水纯净的千岛湖，我也重新做起了皮划艇教练的工作。
3: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
4: 盛夏，老吉召集了10几个家庭，展开了一场筹备许久的夏令营活动。老吉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把他对于皮划艇的热爱分享出去，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5: 这
6: 些很早很早，6点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吵了。我们要下水，我们要下水，我们要去划船，我们要去游泳。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带孩子玩什么？
7: 伙伴们，
6: 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7: 找一个阴凉的。
8: 老师，
9: 1、2、3，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9: 准备上船了吗？
1: 准备好了。
9: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真的准备好了。
9: 这游戏名字叫做人间大炮，知道吗？准备好了吗？确定准备好了吗？
1: 确定。
9: 确定准备好了吗？
1: 确定。
9: 人间大炮，
1: 1级准备。
9: 人间大炮，
1: 2级准备。

0: 今天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划船，拉皮划艇，看到没有？起初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那喊：“爸爸妈妈，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很聪明的把他们的爸爸妈妈全部给支走了，放到另外一个码头。看，现在这些小孩子脱离了爸爸妈妈的怀抱，你看看，什么都会了，自己爬上船，自己发射人间大炮。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真的，很多时候该断奶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1: 简单的练习之后，孩子们逐渐掌握了皮划艇的水上技能。老吉决定组织他们完成一个特别的项目。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游戏当中时，老吉却发现团队里的凤凤脱离了队伍。
0: 怎么刚才所有的小朋友把船都绑到了一起，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面？
2: 手上有点痒。
0: 但是即使你手上再痒的话，那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也他们也都在一起啊。你看你刚才你身边两个姐姐，他们是不是都把住你的船，他们在保护着你？那你呢，你的手是不是没有把住他们？所以说很快的你的船是不是就飘走了，对吧？你不喜欢听课啊，是不是？有点烦。但是所有的课程，但是所有的玩游戏都是要提前要老师要讲十分钟啊。
1: 老吉还在努力疏导着掉队的凤凤，然而大费口舌之后却发现他似乎早已把之前的不开心抛到了脑后。
0: 其实在小孩子的身上犯错所受到的批评，甚至是伤疤带来的痛楚，永远都比不上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乐趣。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在吴哥窟，当时小辛巴就因为被几只蚂蚁咬到了脚，可我和小猪就闹起了情绪。
3: 我的脚是上面，
4: 你的脚怎么了？
3: 那脚被蚂蚁咬了。
4: 疼不疼？
3: 疼。
4: 疼吗？
3: 疼。你给我靠靠吗？

0: 但是很快，辛巴就忘记了伤痛，对壁画上的石雕产生了兴趣。
1: 是你拿着什么？
2: 宝剑啊。
1: 什么宝剑？
2: 保护自己的武器。
0: 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和这个自然开始交流，无论是发生了美好还是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身边静静地观察他们，陪伴着他们。
3: 结束了水上的训练项目，老吉召集所有人，决定展开一场跳水比赛。然而，凤凤却在这个时候大哭了起来。
4: 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来就能占第一个？
5: 对呀、啊，为什么？你回答他这个问题。
6: 我第一个上来，
7: 我就占了个厕所。
8: 太可怜了。
5: 为什么呀？为什么？
7: 因为我刚才就排在这
5: 儿。你
9: 是插队来。
10: 他家老是插队，本来我第一个上去，他就往我前面插。
5: 对呀、啊、对呀、啊。
10: 他就老是按教练那个队排，然后就不按顺序上来的排。
3: 原来就在所有人准备开始比赛的时候，凤凤因为跟身后的人发生了误会，引起了周围伙伴的不满。
5: 老师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班级在一起玩活动，
10: 知道吗？老师让他在第一个，赶紧跳吧，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5: 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尽管孩子之间因为排队的事情争执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有了游戏的吸引，内心深处被掩埋的热情又会风驰电掣地席卷而来。
5: 哦，看看，害不害怕？
7: 不害怕。
5: 害不害怕？
7: 不害怕。
5: OK。

0: 够了，再一次，不怕了，那你们不行了，没有力气抱一抱，好奇怪，天哪，他们都是不会累的，太爽了，你把我拉上去好不好？这帮小孩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充满了电，大人哪行？其实孩子之间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相互熟悉和自我痊愈的过程会非常快。记得我们在四千美岛的时候，就遇到一对骑行环游东南亚的法国夫妇，辛巴和他们的孩子小邓姆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 啊，这边啊，好个早上，我头很高，这五个人呢，大姐姐，哎，其实啊，但我不支持的这个。好早是长了一个鱼的，从我们说起头了鹅了，还在吃冰箱了下。
0: 这两个小孩子特别有意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陌生的看着对方，但是不超过十分钟时间，他们俩就已经很开心很快乐的玩到一起。比方来说，辛巴拿着手机给他拍照片，那个小朋友拿着手机给他假装打电话。
1: 啊，主持人，他今天转，啊，主持人是我的朋友，啊，主持人转。是他哎，上个是姜饼出的，上个是姜饼。
0: 这两个小朋友实际他们的语言是任何的不通的，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法语，但是这些语言的不通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玩闹，他们俩人很开心很开心的用情感用动作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2: 航道迷宫里的复杂路线令老吉频频失策，
3: 回不去了，大家
2: 没有了方向的大部队该何去何从？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在这里又将会有怎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
1: 准备好了吗？
2: 出发了！
3: 我们要向迷宫航道前进，
1: 一大一小，一爹一孩子，一妈一宝贝，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划一条船，你们要在迷宫航道当中转来转去，希望你们在晚上七点钟之前还能回得来。
4: 一二三，
5: 一二
4: 一二
5: 一
4: 二
5: 一
4: 二一二一二，不要放啊！一二一二，
6: 马上第二趟了。
1: 哎你
7: 啊，能不能安全？
1: 有点甜呐
8: 啊！
1: 我们现在正带领着所有的人，我们在千岛湖最有名的迷宫航道当中滑行。这个迷宫航道前后左右有100多个单独的小岛，一旦你划船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是一个迷宫，你找不到路，然后所有你看到的岛都是一样的，在你眼前会出现8条、10几条的水路，大多数都是死路。
4: 我们俩配合的不错，位置还比较靠前，耶！我们的那个向导分不清楚左右，总是打着左灯往右转的这种危险性的司机，还自己完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向导飞向教练。
1: 在迷宫航道里，只有一条活着的路，只有这一条路划对了，才能离开这里，才能吃到晚饭。然后我们现在就带着他们大家去找寻这条路。现在很多人已经晕了。他们在这里面已经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了，
9: 漏气了
1: 啊！
9: 漏气了，
10: 右边没漏，左边漏了。
1: 没事，继续坚持，
10: 没事吗？
1: 以我目前的现状来看，你们还能大概坚持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之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再见，再见。
4: 我们这个都说了，就是来看
0: 当时飞将还在给漏气的船都补气，我突然就感觉不对，我们是不是迷路了？这条路好像以往没有走过，竟忙着招呼落在身后的队友了，居然没留意航道，心想完蛋了，我们回不去了。
1: 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觉得这边路不对，好像我们上次走的不是这边。
11: 现在叫那边一条路，这边一条路，那边一条路，我们刚好是那三岔口，
1: 怎么弄呢？
11: 我
1: 没有信号，求救也没用，打电话也没用，找孙悟空也没用。
0: 发现已经迷路的老吉开始为接下来漫长的寻路过程感到担忧。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吃饭的时间，孩子们也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1: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6: 走那边。
11: 为什么往那边走？
6: 因为可以绕过这个岛回去啊。
1: 回不去了，大家。怎么回事？飞将，我觉得这几条路都是错的。哇！
0: 没有想到熟知地形的老吉这一次居然在航道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尽管没抱太多希望，但飞将教练还是决定去试试找寻一个出路。
12: 咱们就一个原则，不走回头路。
6: 哪里不是回头路？
13: 好，我们现在找下一个航标在哪儿。
6: 真的航标在哪里？
13: 那个是从我们的方向过来的地方。
0: 深陷囧途，在茫茫的群岛当中，所有人展开了一场寻找正确航标的行动。
14: 家长们还都挺乐观的，可能是对我还抱有足够的相信吧。他们甚至还想出了个损招，惩罚把大家带迷路的我和飞将。
12: 我们是
1: 千岛湖双雄，但是刚才我们带队迷路了。然后这些队员惩罚我们，他们说让我们的一条船怎么
12: 划回到终点，
1: 带着他们所有的船，要不然晚上只给我们吃咖喱牛饭。
12: 要是5分钟还不到基地呢，
15: 我们城里人

0: 前面的，
1: 赶紧看看什么叫做千岛湖松鼠的威力。
0: 准备好了吗？
2: 现在我们现在每一条船都是一个爸爸妈妈跟着一个小宝宝跟一个小孩子，他们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在迷宫航道当中找寻一条出路，父母陪着孩子，孩子也陪着父母，他们在一起沟通，一起面对一种险恶的环境，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孩子出来的一个原因。我和小猪带着辛巴曾经在琅勃拉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也是对于地形的判断太过于乐观，最后一不小心把摩托车开到了100多公里的泥泞山路上。我特别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时候小猪跟辛巴他俩坐在这个游轮上，我问他们可以吗，小猪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没有想到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三轮摩托比两个轮子的摩托更难开一些，右边的这个边斗起到一定的配重的作用，如果上面坐到人的话，这个边斗这个辆摩托开得会更稳一些，尤其在这种泥泞的这种稀泥路上面。所以说我当时我还是希望小猪抱着辛巴下去，但是小猪他拒绝了，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再重新的再尝试一次过一个细小的这种微小的这种通道，我觉得这次我很有信心。但是到那个通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我的轮胎又一次在泥地里去打滑，就在这个微小的通道前面，我的这辆车我觉得它不是开过去的，而是溜过去的，而是滑过去的。
3: 告别了航道迷宫的迷途危机，继续在界首保护区的丛山绿林里探秘，亲近自然，家长们束手无策。
4: 我本来就一直拉着的。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离开航道迷宫，老吉总结之前因为自己失误而迷路的经验教训，请来了植物学昆虫博士担任领队，徒步穿越群岛丛林。这一次，老吉决定在奇形怪状的昆虫身上下一番功夫。
3: 这是什么？
4: 这个叫豆青。
5: 好可爱的
4: 蝴蝶，认不认识？

0: 好玩。
1: 那蝴蝶它的亲戚，它的孩子，
2: 这是幼龄时期，它长成年以后它会飞的，大概有翅膀展开有十厘米左右这个样子。哇
3: 哦，十厘米左右，
2: 而且这个幼虫味道很好的，听说。
0: 来吃吧。
2: 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0: 让我摸。
2: 最高的时候能卖600块钱一斤，
4: 对，
5: 600块钱一斤，
4: 对，是的，是的。
5: 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掐头又去尾，鸡又味儿，嘎巴睡"。
6: 就在出发不久之后，老吉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孩子们为了争抢得到一只毛毛虫，争执了起来。
0: 爸爸，筐给我，还说我想了。
7: 啊，没关系的，妈妈，就是个筐嘛，是不是？
0: 他自己不想拿。他自己不想拿，
5: 慢点，
8: 对，他不劳而获是吧？
0: 他自己不想拿，然后给我了，然后他还说是我抢，还跟我抢。
7: 没事儿，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对吧？你要拿着筐的话，你就要一直拿着这个筐。
0: 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的。
6: 就在对于这条意外获得的毛毛虫始终争执不出到底归属于谁的时候，一直跟在身后的凤凤突然提出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9: 为什么？为什么？
10: 妈妈给你拿回去看，为什么就只有你能看呢？
9: 为什么？凭什么？
0: 大家都想要它，
8: 对，
9: 大家愿意看它不就行了？
8: 对呀，看看就可以了呀。
9: 对呀，
8: 那没错呀。
9: 不行，
8: 看完再把它放掉，大家看完再把它
9: 放掉。对，看完再把它放掉。
8: 对呀、啊，大家都没看呢，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小朋友没看呢。我知道你的担心，你怕它没有食物吃会饿死。哇，吃吧，放嘴里面，好吃的。
7: 我小心。
8: 慢。
9: 哎呀妈呀！
8: 哎呦妈呀！
6: 没想到，在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孩子们却主动提出了想要将它放生的建议。
8: 来，
0: 我把它放到这上面吧。
8: 放在树叶上，去，快点。
0: 它会咬人吗？
8: 它暂时还不会。
0: 太恶心了。
11: 阿姨教你怎么玩，你不要哭了，你去。
7: 来，去看，我们教怎么玩，是不是？哭什么？那么勇敢，对吧？
12: 一个小孩子有了自己心爱的东西，就很容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不舍情绪。在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要实现北极梦想的那个时候，辛巴就因为要告别心爱的丁丁号摩托十分难过。当时我们正准备从清迈去往缅甸，却得知摩托禁止入境的消息，并且之后的伊朗会更加严格，需要交纳5500美金才可以进入。天哪，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与丁丁号告别。
8: 没事。阿姨
13: 会好好的帮你把车骑回国，好吧？
8: 阿姨会帮你好好骑回国，好不好？跟摩托车说拜拜。
14: 那我们坐的飞机了。
8: 我们坐的。跟摩托车说拜拜。跟摩托车说拜拜好不好？你看摩托车，我们去坐飞机，我们去缅甸了，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先不骑摩托车了，好不好？我们跟摩托车说拜拜，说丁丁拜拜，再见，拜拜，好不好？我们以后再骑摩托车，可以吗？
12: 走进自然之后，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很多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厉害的惊喜出现，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哇哦，好酷！
8: 来讲吧，
0: 我知道。
8: 注意，小朋友赶紧过来，快！小黄鱼，看到了吗？看我的棍子指的地方，
5: 这是马蜂。你看它长的形状完全是跟其他的蜂子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只要是用棍子轻轻的把这个马蜂藏獒打掉，现在会怎么样？
0: 会蛰你。
8: 绑在这里，你把你绑在这里，让马蜂蛰够，贴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捅了马蜂窝。
7: 很鲜活，所以如果孩子们能把课堂搬到这样的大自然里，我觉得会更好。
15: 从人的本质来讲，我觉得亲近自然是一个本性，是吧？所以你看，小孩都，所有的小孩对这个自然都很非常开心，到自然界里面，人都是这样的。
12: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象小辛巴长大以后的样子。我期待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希望他性格开朗，不会被困境击倒，不会被任何的压力击退。我希望他永远都是乐观的、开心的、快乐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眼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每一个孩子都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快快乐乐的童年。毕竟童年只有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些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4: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5: 是的，是的。
4: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5: 是吧？
3: 嗯，看着不错。
6: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7: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6: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8: 白仙
3: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4: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5: 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啊，什么声音？
5: 叽！
4: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3: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4: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3: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6: 交给我吧。
4: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3: 就是这里。
5: 咕咕咕咕咕咕。
4: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9: 或许它还受了伤，
8: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3: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4: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3: 那你留在原地。挖机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西灵通会合。
10: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嘿，是我麒麟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4: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0: 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1: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0: 那边有动静。
1: 等等挂机。
0: 上哪儿去了？
1: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0: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2: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啊。
1: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0: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1: 挂机，这边。
0: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1: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0: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3: 悄悄的。
0: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哎，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1: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0: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1: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4: 看什么？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4: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虎，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5: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6: 他需要你的治疗品医生。
7: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4: 是你？
6: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
1: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5: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6: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4: 好啊，正合我意。
6: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1: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6: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4: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6: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4: 怎么可能？
5: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4: 没问题，等好了。
0: 这是什么舞蹈？
1: 我也看不懂。
5: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6: 这有什么的？
5: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0: 好吧，还是看不懂。
1: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0: 烧饼加鱼饼干？
1: 没错。这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6: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4: 那我得先走一步。
5: 雾太大了，你们。
4: 救命啊！
6: 救命啊！
0: 是刚才的苍蝇。
1: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8: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0: 往这边走。
6: 我们分开跑。
1: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5: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0: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他追的。
2: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4: 好吧。
2: 见了朋友。

0: 我也来帮忙，我们负责把白藓带到安全的地方。
1: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咦，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咕咕咕咕咕咕！啊，在那儿，美味的白藓。
2: 喂，呱唧，
1: 交给你了。
2: 明白。咦呀，
1: 咕咕咕咕咕咕，还有一只。 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这边。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3: 呱唧和花仔呢？
0: 我们在这儿。
4: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峰。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2: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3: 花仔，你怎么来了？
4: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2: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熊户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5: 谢谢你，花仔。
4: 看起来很好吃。
3: 没了，我带什么？
6: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2: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3: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6: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3: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6: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3: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0: 我换场靠近攻击。啊！不要过来！啊！发生什么事了？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1: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1: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5: 收到，队长。
1: 达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6: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7: 是。
3: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1: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0: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1: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3: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3: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0: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3: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1: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谢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3: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1: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3: 小心啊，队长。
1: 别害怕，远房亲戚。
8: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吃太饿了。
3: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1: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8: 别看我！
0: 队长，
1: 去拿点吃的，让它冷静下来。达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8: 是油菜花蜂蜜。
3: 往这边走，曼巴。
8: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0: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1: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9: 增加一副担架，
0: 马上来。
1: 麻烦你们了。
0: 皮医生，快来呀！
9: 还有伤员皮医生，
0: 队长闪到腰了！
10: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11: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8: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1: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11: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1: 好吧，皮医生。
9: 植物鱼们都好了，

0: 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1: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2: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3: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4: 干杯！
3: 哦，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1: 我的孩子！
3: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0: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1: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5: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1: 他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他的孩子曼巴。
3: 曼巴的妈妈。
0: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他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5: 他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3: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0: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3: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1: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3: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0: 队长，
1: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3: 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1: 还我孩子。
3: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1: 曼巴的气味。
5: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
3: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6: 妈妈，
1: 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7: 只要你不是破坏者，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3: 给我的，
5: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3: 果然是好味道。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

0: 迹，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1: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2: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3: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0: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3: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4: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3: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2: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3: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4: 谢了，伙计。
1: 那么花仔、呱唧，
5: 呱唧，
4: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3: 呱唧，小心上车。
4: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哦，
3: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6: 花仔，花仔，花仔，花仔，
3: 像是寿带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4: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3: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4: 茶干是什么？
3: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4: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3: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4: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乌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
3: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7: 这可不是我说的，
3: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7: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3: 没问题。
4: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3: 呱唧，小心。
4: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7: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3: 天啊，侯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4: 这是打扰你了。
8: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3: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灵蛇。
4: 蛇也需要躲雨吗？
8: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7: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8: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2: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

0: 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1: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2: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0: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2: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0: 谢谢花仔。

0: 在那边。
1: 在这儿，
0: 这边，在这儿，这里，
1: 别跑，
0: 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0: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0: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0: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4: 哎，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2: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2: 大西西。
0: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尾兽赤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哎，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0: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吻、木雕赤吻和砖雕赤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侯大师，
2: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建筑，
11: 徽派。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小宁失踪了，
6: 咋回事？
5: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潮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6: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7: 嗯，我记住了。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2: 哎，你吓死我了！
3: 你也吓死我了！
2: 快进来，快进来，给我，给我，
0: 这么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3: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3: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3: 你说呢？
0: 没良心，
3: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大傻丫头。

0: 嘛。
1: 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2: 烧排骨，你俩倒也是。哎，接着忙。
1: 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3: 哎，香。
1: 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3: 不脱。
4: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5: 啥叫202啊？
4: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6: 蛮子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就来学一遍。
2: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6: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7: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8: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7: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9: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4天假，让孩子值4天班，那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7: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9: 行，这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7: 别弄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2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来，
9: 别挡我，来
7: 吃饺子。
10: 妈，馅儿的，
7: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1: 来，孙子，
11: 谢谢奶奶。哎，
1: 大孙子可乖了，
7: 谢谢妈。
12: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1: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7: 好了，妈，
9: 回来了。
7: 看，
9: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7: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非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9: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2斤猪肉实惠呢。
7: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4: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金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7: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
1: 啊，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吧。
2: 啊！你好，那个找一大伙。
3: 嗯，哎，这挺不错啊，这。哎，
4: 快请上，
5: 是是是，
3: 你家的
4: 花生米条是啥？
3: 刚把我们刚炸出来了。哎，
6: 妈，哎，等会儿，
7: 我问
4: 你，好吃，
3: 给你
4: 猪蹄好吧？
7: 这糊糊的行，
4: 行，我手艺行。
3: 哎，跟我说，听我说。
4: 你跟我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4: 对对对对对。
8: 楠楠可能不行，明年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哦，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4: 真的？
3: 那就
4: 可难的时间。
8: 对呀、啊，
3: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4: 对、
3: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4: 对。
3: 来吧，
4: 来，
3: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4: 来，干了啊！干了，干了，这杯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就这几天吃得了，
8: 够了，来，够了，
3: 吃光了，你还吃了？
8: 来，赶紧的，赶紧的啊！
4: 哎，
8: 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她儿子今年又没回来，剩老两口。
3: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梅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9: 你这是自己不要了，给人送过去吧？
10: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9: 死气白咧的，我看这就是保暖思音乐。
4: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9: 那什么？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8: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4: 对，就是这意思。
3: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8: 啊，嗯，
9: 高雅的，嗯，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啊。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希腊堂子副总，
3: 是
9: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搞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3: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川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11: 挺好，都是我家强。
9: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11: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12: 聊了这么半天，
13: 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11: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13: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8: 我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13: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的，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14: 是吗？
15: 听说了吗？
13: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3: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13: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4: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3: 就行。
16: 哎，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
4: 哎，
16: 女的在这儿歇着。
4: 行
16: 啊，好，
4: 哎，
16: 行了，小宝，
4: 哎，
16: 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4: 啊。小
16: 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慢点，慢点。
9: 曲书记，
13: 曲书记，要不我们去呀，帮个忙吧？
9: 嗯，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3: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

0: 也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陈燕啊，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 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1: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2: 斌毅，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3: 这下我来了也不说声，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呐，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
2: 在我们这两家亲家都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
3: 我很自责。
2: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嗨，
3: 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笑>
2: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
1: 不能因为我让他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他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2: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
1: 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
2: 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1: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2: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笑> 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1: 对，鸡头夫人。<笑>

0: 哎，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自己多保重。
1: 您放心，走吧。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2: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2: 什么担心？
1: 吉川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2: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
3: 妈，我走了。
1: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哎，
3: 阿姨，嫂子，走了。
4: 这么多年的孩子，真就留袜子了？
1: 是啊，心里还怪不成滋味。这不会，还不会。

0: 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洋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2: 闹事标语，
1: 也不能说是
2: 闹事，
1: 但是不利团结，不利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0: 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3: 毛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0: 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4: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0: 出门右转。
5: 哎，
0: 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
6: 哎，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0: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6: 哎，
0: 走了。
6: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秉坤呐，啊，挺好挺好。秉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秉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呀？
1: 啊，省里三天要求驻会。
0: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就怪你积重难返。

0: 你这个人，隔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1: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 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
0: 突然挺羡慕炳坤的。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1: 什么？
0: 调高校。我自己跟组织谈。听我一句劝，免谈。 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1: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0: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 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 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那就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 去看看晚饭，秉义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

0: 妈，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
1: 哎，有时候我看着那个样儿，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老实说。
2: 毕业。
0: 妈，给我吧。
1: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得。你突然回来了。
0: 开会。走洗手间。
3: 我需要钱，确实。
4: 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

0: 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
1: 嗯，
0: 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1: 别的
0: 什么？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2: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3: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4: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2: 观念得变了。
5: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0: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5: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
0: 哎呦，
5: 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4: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2: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难的，
4: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2: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我们六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喂。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1: 好，
2: 来，坐会儿。
3: 景峰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叔，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4: 哪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啊，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姐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哎。
1: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我回去吧。
4: 哎，那慢点啊，
0: 叔叔，有话说。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
4: 楠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王王不会死，说啥呢？我还真上火了，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妈出去吧。
1: 我也想陪着妈妈。
0: 没事，我陪着就行了，你出去吧。去吧，妈妈，乖。

男的不在了，但有我跟聪聪的，我们也是你亲人，那不。

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学生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你陪着我吧。

冬梅姐，仁义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仲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我知道。

0: 臣从那儿，月儿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1: 肯定饿了，我去给他做点东西。

0: 喂，你好，
1: 小宋，秉义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
2: 哎，冬梅啊，

现在郑军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秉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

0: 直接沟通。
1: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儿，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4: 哎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5: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6: 来了。
4: 咋一个人啊？
6: 叔，我哥呢？
4: 航班延误了。
6: 为什么？
4: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让郑源去美国，然后通知骆世民。
1: 还有呢？
0: 拿捏，再见见。走了。

0: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秉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0: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1: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2: 你去办呐！
1: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春，亲手交给他们。
3: 哎，不，
0: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水，去首都机场。
4: 秉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5: 月月煮的馄饨，你送进去。
4: 都不会吃的。
5: 试试嘛。我去。
6: 月月。月月，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去那边，骆总，啊，周炳坤也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你放心。你好，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 你收下了，毕竟是他的亲儿子。我等着你跟儿子回来。罗总，都办好了。
1: 去叫司机。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她在美国的一切。
1: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打男的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2: 是，给钱了，
1: 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男的？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 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那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
1: 他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

0: 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1: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
2: 他啥态度？
0: 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亲姐那儿比这还好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深情，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1: 罗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0: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
3: 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4: 谢谢你，小光。
1: 不来了。

0: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啊。我去了。
1: 走了。
2: 家庭住址：香料省吉顺市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电话。
1: 电话，没有电话。工作单位，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了？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2: 姐夫行吗？
1: 当然可以。
3: 他叫什么？名字叫政府肯定能接受。这完了，天天的忙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喂，你说这是什么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呀。
4: 爸，是政府的事儿。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
3: 哦。肖副市长的意见呀。
5: 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6: 你给小松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嗯。不到最后一刻，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商贸城。
7: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8: 周荣这边呢，六个月的这个事儿，请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
5: 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8: 嗯，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5: 我有他电话，
8: 先联系看看。
5: 好。

0: 周炳坤，是。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你好，律师。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啊。
1: 那个人现在咋样了？啊，
0: 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老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他，或者记住他？
1: 那没有。那在机场呢，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他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他本儿小。

0: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哎，哎呦，干啥去你们？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1: 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哦，
0: 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
1: 前一阵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
0: 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

郑娟儿，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嗯，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坤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你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嫂，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哎，
1: 好，
0: 哎。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儿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

0: 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洛士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你放心，问清楚了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1: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有文笔。
2: 这是我们耀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周市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哈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 开工后三个月之内分四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 5% 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 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3: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2: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而且我十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4: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0: 哎。
3: 那给师长复印一份，
5: 没问题。
0: 毛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3: 嗯，
5: 好。
3: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5: 好，
3: 谢谢您，周市长。
5: 我得谢谢你。
3: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突然打听到的，
5: 太麻烦你们了。 那我就尽快过去。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3: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5: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3: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
5: 我丢不了的，
6: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不用，就让他在赶着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5: 来，
6: 喝茶。
5: 哎，谢谢。
6: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啊，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3: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6: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

0: 我们现在下呢，骆士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1: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0: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1: 我去谈，行吗？
2: 不行，这该怎么办呢？是啊，
3: 这要醒不过来，今天前期团游啊。
4: 水哥，你看见了没？斌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的盯着。这斌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斌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5: 他跟我说过。
2: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斌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这，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4: 斌子现在还活着呢，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咨询过律师了，
2: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 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斌子一把。

0: 你们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1: 听说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1: 哦，就在里面呢。
0: 他来是干什么呀？
3: 不知道，
0: 常见了。
3: 你看，
0: 管他事儿，
1: 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
1: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0: 他啥时候能醒？
1: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0: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1: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
1: 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
0: 你先起来。
1: 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
0: 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
1: 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聊，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

0: 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1: 水哥作证，我能谅解。啊，这些是我从。 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我去送送。 郑娟。
1: 送送你，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会的，答应了，你放心。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3: 不要送了！哎，抢来了！哎，扔这得了！哎，哎哎哎哎哎！谁这么扔走，把牌都撂这儿啊？
4: 谁又招你了？
3: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5: 跟我没有啥关系，
3: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10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一号，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哎呦，找个借口，你骗老百姓！不给我一个说法，
5: 根本没完，
3: 一点都不讲感情。
5: 你这预产期快了，嗯。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6: 好的，郝主任。
5: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6: 嗯，好，嗯。

0: 陆世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1: 1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南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考察？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你干嘛？
10: 香香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有点点，对对，稻草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粗糙、比较质朴的东西就很符合制陶的那种状态。
1: 而且你看背后，你受大自然的全是树啊，
0: 是的，还有芭

0: 然后可能以前有养殖这些罗非鱼啊、小石斑鱼啊之类的，只要自己带渔具过来就好了。
1: 哦，那挺好，或者是带你自己的船。
0: 带船过来是的，也可能抓，可以去抓鱼是的。
1: 那说明这里的鱼应该不少吧？哇哦！
0: 厉害，
1: 错吧？耶！
0: 耶！厉害厉害，
1: 还是挺大的、哦。
0: 是的，是的，不错。这应该是罗非鱼还是什么？
1: 是吗？
0: 耶！
2: After dark, we bring our catch and sit in the yard where we barbecue our dinner and chat. A truly congenial occasion.
0: 这是一个大铁盆，然后上面是一块火山岩板，然后我们用柴火在火山岩板上，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肉直接就给它烤熟。
1: 今天晚上我看有点牛肉哈，但是哎，还有
0: 我们今天钓上的鱼，哎，
1: 太棒了！你觉得这个油开了吗？
0: 我觉得开了，要不我们放点肉进去？
1: 好。
0: 我之后也想着把餐饮呢，还有民宿这些做起来，然后如果能够带动一些更多的就业啊，还有各种让我们村子发展的更好。
3: 民宿它核心就是民的这个内容嘛，就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分享给客人，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我在这作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是怎样的。对，
0: 比如说像有一辆咖啡车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调酒类的，然后就是能有更多的客人来到我的院子里面，一起喝喝小酒、烤烤肉，然后，弹弹吉他什么的，聊聊人生理想之类的。对。
2: Well, evenings don't get much more pleasant than this, do they? Sitting, relaxing under these two huge trees in the cool evening air, barbecuing our very own fish and meat, whilst chatting about life. Hainan's country life at its best.Hearing the accounts of these proud shopkeepers, admiring the distinctive decor within, gazing out at the captivating scenery beyond the windows, and savoring the leisurely pace of life has undoubtedly been an agreeable experience. Why not visit these charming little boutiques, read a book, sip some tea, or engage in some handicrafts and unwind?It might just be what you need to rejuvenate mind and body.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再等。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收钱，
14: 咱
13: 俩
14: 就别干了。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9: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我也要投你。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调研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交通安全及社会稳定情况时强调，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温馨返程。海南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多部门联动护航旅客平安归途。极速维权、数字监管、优质供给，海南放心游平台让游客畅游自贸港，安心度长假。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聚焦海南数字经济新赛道。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省委书记冯飞10月6号前往省公安厅码头和机场，调研返程高峰保障、交通安全及社会稳定情况，向假期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
0: 冯飞在省公安厅视频调度海口三亚国庆安保工作和全省重点景区交通枢纽路段执勤点交通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全省公安机关

0: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守为民初心，树牢底线思维，坚决保障返程安全畅通，紧盯重点枢纽及重点路段，科学优化交通组织，及时滚动发布路况信息、出行提示，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督促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重点旅游景区点安全管理，保持对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做好重大安保任务，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勤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维稳工作圆满收官。处于返程高峰期的海口秀英港码头秩序井然，车辆旅客有序进出港。冯飞在泊位查看新能源汽车过海运输保障情况，与带渡司机交流，祝大家归途平安顺利。他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过海需求，持续提升通行效率，确保车辆旅客安全高效顺畅过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冯飞走进 T2 航站楼出发厅、网约车候车点、出租车乘车点及机场运行指挥中心，与工作人员和出租车司机交流，了解旅客进出港和运输保障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实国庆假期返程运输保障，守牢航空安全底线，优化网约车接驳服务，总结推广便民举措，为群众营造安全、顺畅、温馨的返程环境，锚定区域航空门户枢纽建设目标，加密国际客货运航线，提升国际中转服务保障能力。省领导巴特尔、杨国强参加。
1: 针对返程车流集中、路况复杂等特点，海南公安、港口、机场等多部门精准施策，细化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和便民服务举措，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归途。
2: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海口的新海港，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今天是返程出岛的高峰日，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不少新能源车正在排队等待登船。
0: 作为出岛关键枢纽，琼州海峡港口车流客流平稳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落实新能源车专道专区专位专船闭环管理，实行油电分流管控，增派专人值守疏导。
3: 新能源车嘛，买到票之后基本上到点来了之后一路都很顺畅，没有排队，没有任何的就是拥堵，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4: 国庆期间全方位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在港区关键点位增派专人值守，严格落实人车分流分区引导机制，新海港司机之家、职工之家、秀英港司机驿站等服务阵地持续开放，让旅客在候船期间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温馨与便利。
0: 针对国庆返程车流午后集中、进城集中、高速集中的特点，海南交警部门提前研判、科学布防，聚焦 G98 环岛高速、海口三亚主干道、琼州海峡港口周边等易拥堵点位，实行全天候动态巡控。
5: 在全省高速公路13个拥堵点位都已经布置了警力，另外今年我们特意安排了警模在易堵的互通口随时待命，机动进行处置。
0: 除定点布警、动态巡查外，海南交警开放重点路段双向应急车道，增设交通执法检查站，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同步为过往市民游客提供出行咨询服务。
6: 车流人流激增也会带来这个交通安全隐患，所以说在此设卡，我们将持续加强对路面的巡控，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出更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0: 海口美兰机场同步强化返程保障，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加密机场巴士与航站楼间摆渡车频次，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在旅客值机、安检、登机等服务环节，加强志愿服务引导，推出便民服务举措。
7: 常态化开展首乘无忧管道管家问询引导，国际及地区航班常态化值机柜台、境外来宾一站式服务中心等便民服务，满足不同群体旅客的出行需求。
1: 不只是出行有保障，国庆假期面对市民游客多样需求，海南还严把消费关、服务关，让游客玩得安心。
0: 假期期间，海南各类消费需求旺盛，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动态巡查，同时在各农贸市场设立食用农产品免费检测点，以及你送我检现场快检行动，严把农产品农药残留关。

0: 20到25分钟会出结果，确实存在这个能够产品的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呢会不受追溯这个产品的一个来源，确保一样是这个食品安全。
1: 这几天外卖点餐需求量也大幅增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平台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2: 我们国庆期间人流量增大了，然后呢，同时我们的营业额也比往常多了3倍的一个增加，整个厨房我们都是全程监控，明图亮照，让顾客吃得放心。
1: 此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抽调业务骨干，派驻三亚、陵水、万宁、琼海4个市县驻点一线指导协调，营造有序消费环境。
3: 我们聚焦景区景点、海鲜餐饮、酒店民宿、离岛免税等重点领域，强化了监管巡查，按照接速即办、快办快结的要求，快速地受理处置各类消费诉求，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市场秩序总体平稳。
1: 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也在今年国庆假期开启实战测试，实现了海运航次、船舶、旅客等8大类核心数据，以及全省高速、桥梁、港口、机场等重点场所5000多路视频资源接入平台，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候，可快速回传现场图像，实现一屏统览、高效处置的建设目标，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4: 我们国庆期间已经开始了项目的板块的联调，开发了重点节假日保障的模块，实现了这个日常的数据的汇总汇集，能快速的导出这个当天的整个全省综合交通的运行的日报情况，供领导进行科学决策。
1: 国庆期间，海南省军区武警海南总队等单位的部队官兵常态化开展巡逻值守，把便民服务融入执勤过程，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5: 守护好节日的安宁与祥和，守护好这份繁荣与太平，保障大家安心出游，共享盛世，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此外，海南省军区警备纠察队还开展国庆专项执勤行动，对持有军人证件免费进入景区人员进行信息核验，维护军人形象和军人合法权益。
6: 放心的消费环境是文旅市场升温的底气。海南依托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以极速维权、数字监管、优质供给3重守护，让游客畅游自贸港，安心度长假。
1: 假期出游节奏快，行程紧凑，游客对维权效率要求更高。10月3号，游客谢先生在线上预订了住宿房源，下单后便察觉订单有误，当即提交取消申请。商家和平台虽表示可以退款，但谢先生实际却被扣除了400元费用。随后，他通过海南放心游小程序一键投诉，上传凭证，平台快速核实情况后，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为谢先生预赔付400元，同步将工单转交主管部门核查追偿。
7: 效率还是非常快的，我当天下午打了电话，5、6点写的这个工单，可能在第二天的下午4点钟就把这个钱给退掉了，不用本人提交什么资料，全部在线上完成。政府还是把改善这个旅游大环境做到落到了实处，啊，还是让我们这些消费者比较放心。
1: 极速处置的背后是海南标准化体系化的假日维权保障。目前全省统一实现3分钟受理响应、30分钟预判冻结、48小时办结非重大案件的高效流程，在符合赔付条件的前提下，形成游客领跑腿、纠纷快化解、全责可追溯的治理新模式。自2023年上线以来，截至10月5号12时，海南放心游平台已累计挽回消费者损失2057.84万元。
8: 在这些商家入驻了以后呢，我们会对他进行这个资源的一个倾斜，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信用机制的一些激励的政策。如果他在服务过程中产生了这些违规的这些行为，那我们也会对他进行一个清退然后限流的一些处置方式。那这样呢，能够保障入驻到我们平台内的这些商户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服务品质。
1: 为保障国庆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节前海南还完成了海南放心游平台功能全面升级，实现旅行社、导游、旅游团全链条信用建档，全程可追溯。同时，针对潜水等特色滨海业态，上线潜水教练一人一马、潜水一张图功能，游客可一键查询合规点位、教练资质与服务评价。
9: 潜水教练我们做行了实行双证，然后一人一马，摩托艇也实行了一艇一证一马。同时呢，我们现场配备了一些

0: 救生设备，包括我们的一些医药箱啊，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玩得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1: 此外，假期期间，海南放心游平台整合全省上百项国庆特色文旅活动，上线专属畅游专题与惠民活动入口，集中展示环岛游玩攻略、节庆活动和优惠政策，化身游客身边的官方电子导游，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动能。
2: 这几年，三亚的国际康养游在外国人的朋友圈里可是十分火热，不少外国游客专门飞来打卡，这个假期也不例外。而为了服务好国际游客，三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3: 在吉阳区博后村太乙疗愈民宿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正在体验按摩、茶道和八段锦。
4: 我们来自哈萨克斯坦，在这里住20多天，这里针对每个患者都进行个性化治疗方案。我们喜欢这里的拔罐、针灸、按摩等，非常喜欢这里。
5: 我们在这里既能休息放松，又能体验特色中医治疗，还能感受中国的节日，非常惬意。
3: 三亚旅文部门统计，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7.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幅超过66.9%，入境旅游实现客流与消费质量同步提升。
6: 传统的俄语区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同时蒙古游客市场增量也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不再满足于阳光、沙滩、潜水的传统组合，而是将中医康养、文化体验等作为行程中的重要项目，对个性化、制定化的旅游需求日益增长。
3: 为了承接住国际游客的热度，三亚持续升级涉外服务能力，完善多语种标识与服务热线，配套行李寄递等便民举措，超6000家商户支持外卡支付。当前，三亚已开通36条境外航线，通达29个境外航点，设立27家海外推广联络点。
7: 我们将有序推进，在年内开通吉姆肯特、三亚、新加坡以及金边、三亚、弗拉迪沃斯托克2条第5航权航线，在现有27家境外推广联络点的基础上，谋划增设新点位，坐实重点客源地的在地营销推广工作。
3: 今年7月，三亚还启动畅游中国从三亚出发护照友好计划，面向持外籍护照及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的人员，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三亚原创旅行内容，并带上指定话题 Go China in 三亚，便可在合作商户现场核验，领取权益礼包，享受折上折优惠。截至目前，已有53家商户加入，覆盖核心景区、免税商业体、商圈以及万豪、洲际、凯悦等国际酒店集团旗下酒店。
2: 这两天，您是不是也被澄迈的通潮阁刷屏了？在澄迈，东坡文化的文脉传承从未间断。老地标先去处，今天就走进澄迈通潮阁。
8: 我们了解传统文化，大多数是以参观古建筑为主，体验形式相对单一。而如今，澄迈通潮阁打破了传统的观赏模式，打造沉浸式东坡文化体验空间，依托 AI、VR 等多元互动方式，让大家沉浸式了解东坡先生与海南的故事。
9: 澄迈是苏东坡南渡登琼的第一站，也是他北归离琼的最后一站。走进通潮阁3层，在 VR 大空间带上设备，就能与苏东坡并肩同游澄迈山水文脉。
8: 戴上 VR 眼镜以后，我有看到有海，还有船，身边还站着2位身穿古装的人。我们这个 VR 体验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
10: 整体时长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就中间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小的互动环节，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点亮宫灯，包括可以翻阅这个书籍，就是我们想让大家通过VR 的这个体验，然后可以沉浸式的、身临其境的了解到东坡在海南其中的一些故事跟场景。
9: 7层通潮阁，从沉浸式演绎到市井游戏，每一扇门推开都是一场与东坡有关的奇遇。散落在阁中的 NPC 通过生动的演绎和互动讲解，让游客直观又有趣地了解东坡文化。
11: 来到这层逛呢，看到很多屏幕上都有很多东西

0: 先生的这个诗词，这个石窄体验了一下，然后他就让我选择了一个就是近期的心情啊，然后我选择了一个烦躁，然后他就出来了一个推荐的一个解答，就是需要让我静坐，对，然后还有一个诗句给到我的一个建议。
1: 那这里就跟现代科技结构这一块更先进的一些方式展示吧，先逛这个通宵阁里面，然后再到下面逛一下市集。
2: 通朝阁不只是一座阁楼，它连着一整条可以慢慢逛、慢慢品的东坡文化游线。走出通朝阁，宋朝里烟火集是集正火热开市，文创好物、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逛完市集，我们接着来到澄迈东水港村，去解锁一段悠闲的滨海时光。
3: 来到澄迈，不能错过的还有品尝当地的咖啡。在东水港村的民宿，能边看海景边喝咖啡，还能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咖啡制作的乐趣。现在我们就找老师教我们做一杯拿铁。老师你好，我们一般拿铁的步骤是什么样的？
4: 我们一般拿铁的步骤是先萃取我们的咖啡液体，奶泡再跟咖啡的融合之后，它就可以做成一杯拉花了，就直接倒就行了。
5: 对，倒。
3: 看起来挺容易，但操作起来挺难的。虽然拉花不是很成功，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2: 除了亲手制作咖啡，这里还有咖啡科普课堂。从咖啡豆种类、研磨到一杯拉花咖啡成型，都会细细讲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就为了亲手做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伴着海风慢慢品尝。
6: 一直听说那个澄迈的咖啡非常有名，学到了用咖啡机，然后怎么打奶泡呀。虽然刚开始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尝起来澄迈的咖啡味道还是非常香醇的。能看海、看夕阳，非常放松。
7: 我们也在不断优化我们的体验项目。然后可以玩桨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海南本土咖啡的魅力，感受东水港的慢生活。
8: 风端少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9: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10: 海南正大力布局4G。
11: 未来呢，巨深智能动
12: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13: 思路是以厂代产。
8: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兴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14: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在海口，以复兴城国际数字港为代表的平台是海南向数图强的一个窗口。今年上半年园区营收超千亿。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一起看看在数字底座这条无形的发展赛道上的那些有形的力量。
15: 每天早晨，当你打开手机，你就在利用数据，并在产生数据。数据这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无限的词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海南数字经济的核心园区。
16: 我们从40多年前开始，整整46年，从零开始，底层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成了国内首家上市的国产数据库公司。
17: 达梦数据的厉害之处在于掌握了数据库领域的核心技术，构建了中国数据库的代码根。您可能会问，代码根是什么呢？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技术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是完全自主研发和创新，我们能够自主掌握每一行代码的安全。
16: 今年的7月份，刚刚拿到了联合国全球采购目录体系，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挂上去。
15: 这是一个非常，
16: 这是我们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标志。
17: 因为核心技术过硬，达梦在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时，参与了多平台关键系统保障。不久前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是由它为底层数据库提供技术支撑。达梦还是联合国全球市场采购注册供应商，数据服务遍及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达梦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党政、金融、电力、通信、能源、交通、医疗、教育等数10个领域。

0: 域。
1: 目标就是走向海外，把我们的数据技术、数据产品、数据的解决方案推广到东南亚、一带一路和非洲。当然我们下一步也会走向全球，包括欧洲甚至美国。
0: 作为创始人，董事长冯玉才在采访中坦言，扎根海南这段时间最深的感受是，这里不只有政策红利，更有开放共生的产业生态，并且希望联动更多中资企业、海南本土企业共建产业生态，合力做大数字经济。如果说国产数据库龙头入驻海南显示的是投资者的坚定信心，那么制度型开放的顶层设计就是自贸港给予企业最大的底气。
2: 我们园区呢，目前呢有10000多家企业，七八十都是数字经济相关的企业吧。
3: 从这个规划图上面就看到，其实我们整个复兴城还是在一直不断的生长的。
2: 对，我们要更契合自贸港的整体的这个规划和发展。
0: 面对企业最关心的数字底座稳不稳、跨境通道通不通、合规路径清不清晰，复兴城用一场制度开放、技术底座、人才培育、数字出海共同交织的宏大叙事，让企业把心放进了肚子。
2: 未来我们将联动各方，比如说我们的龙头企业、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运营商以及配套的合作方，打造我们的载体。
3: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4五以来海南数字经济真正的进入了迭代期，核心产业上面的规上企业翻倍，达到了500多家。陵水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文昌至香港的海底光缆纷纷投入使用。如今从文化出海到贸易跨境，从深海到深空，伴随着更多应用场景的落地，也将会让数字经济真正成为海南经济浪潮中最活跃、最坚实的先锋力量。
4: 国庆假期，海南多个民生与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生产不断档。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四季度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交付、冲产值，以实干推动民生工程落地见效。
0: 在海口市秀英区金城金秀花园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有序推进消防及配套设施施工。项目工期紧、任务重，为全力冲刺12月18号主体封顶目标，国庆期间全员在岗，东西两个地块同步施工，加快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助力群众圆安居梦。
5: 配合土建、鱼流鱼埋是吧？管道的安装。国庆期间呢，我们也在持续的紧张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
0: 金城金秀花园城市更新项目是省级重点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10亿元。项目创新采用流改拆并举加混合用地加功能动态优化开发模式，规划打造集居住加商业加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复合型宜居社区。建成后将为原小区572户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惠及3000余名群众。安居工程加紧建设，产业项目同样全速生产。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中铁建设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开展构建、加工、质检、出库等作业，实行轮休不停产。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生产的装配式构建重点保障海口卖营片区城市更新安居民生工程需求。
6: 目前摩克墙我们平均日产能达到800平米，PK 三板能达到1200平米，四季的话也是一个产能的爬升期，计划的话在四季度实现产值8000万以上。
0: 教育民生项目同步加快建设，昌江木棉实验中学高中部自今年1月底开工，各项施工节点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7月竣工交付。国庆假期，施工现场机械不停，工人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拼装、结构柱浇筑等作业，主体结构稳步推进。
7: 目前3号楼、4号楼、6号楼主体应用施工完成，现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争取让项目早日交工，扩充我县高中学位供给，让更多本地学子在家门口就学。
0: 节日坚守实干攻坚，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各地重点项目以不停工、不停产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目标，持续夯实民生根基，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0: 记者近日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五指山市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五指山将依托特色新质生产力，打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提质生态建设，做强绿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民生福祉全面进阶。
1: 十四五时期，五指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跨越式增长。十五五，五指山市将深度融入三亚经济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能级稳步跃升。同时，在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上实干争先，
2: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不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高标准打造中部生态保育区，力争到203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1: 十五五，五指山市还将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文化、体育、康养、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构建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样板，
3: 聚焦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坚决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落地。
4: 我们深耕雨林生态、民族文化、红色资源独特优势，全力擦亮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的金字招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增效赋能，
5: 常态化开展 GEP 核算，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地役权改革、碳汇开发、原生态产品认定等制度，提升产品生态溢价。
6: 深耕茶叶、雪茄烟叶、野菜叶、三杯叶特色产业，从种质提升、链条延伸、品牌赋能、联农增收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加快生态资源向富民产业高效转化。
1: 为迎接国庆，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雷公马海小文陪你美滩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通过全民净滩、环保宣传等形式，营造人人美滩、处处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还向来往游客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倡导文明旅游，树立爱护海岸、守护蓝色家园的环保理念。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正赛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HP 巡回赛将于10月8号至11号在三亚举行，采用四轮72洞比杆赛制，市总奖金50万美元，吸引来自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职业选手参赛，以体育产业赋能拉动全域消费增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就是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

0: 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0: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0: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0: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

0: 难度将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幸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没有啊。
0: 你听听啊！哎呀，
1: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1: 你还敢为他辩解？
0: 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1: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0: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1: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没有啊，
1: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0: 那
3: 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0: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1: 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惊喜？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牡丹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3: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 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1: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3: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 试试看，说服我爹。哎呀，哎呀，小姐回来了！哎呀，站住啊！站住啊！啊，站住！哎呀，怎么了？说呀！说啊！站住！回来了！回来了！
4: 谁呀？谁呀？谁呀？
5: 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小姐，小姐，小姐，扶我起来！爹，我起来了！
4: 小姐，救我！想死我！想想想！
3: 怎么瘦了呢？
4: 没有，你看，
3: 爹，我跟您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0: 爹。

0: 快起来！
1: 起来！哎，爹，奶奶，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

0: 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1: 没有，好着呢。
2: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0: 你起来吧。
2: 好好
3: 好，快坐，快坐。
1: 爹，我可想你了。
4: 想这？
0: 我也想你。不哭。
1: 你也免哭。
0: 谁哭？我那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2: 哎，对，去玩玩。
3: 好，
0: 我去天波府。
1: 啊，
0: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对对对，就是干爹，
5: 咱去，
6: 是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5: 就是啊，
4: 就是啊，
2: 站住，
4: 就是
2: 啊，
4: 就是。
2: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0: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0: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5: 就是去吧，去吧。
1: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
0: 说。桂英，桂英，桂英，去，
1: 真去啊？
0: 真去。
1: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0: 哎呀，杨宗宝，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2: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呀，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吃他个天不服，
3: 记住了。
7: 哎呀，
0: 小心！
7: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
7: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5: 请。
7: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0: 啊，好。
7: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9曲18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8: 嗯，
7: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5: 好，
4: 来来来。
7: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
0: 在老太君面前

0: 不免有些慌张。
1: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2: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3: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3: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伯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
3: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3: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3: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3: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3: 好，
0: 不过
3: 在。

0: 燕昭，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2: 不是吗？哼，哎，宋宝啊，
3: 哎，
2: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爹，您误会了。
3: 什么呀？你傻呀你？
2: 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不是，爹说，
1: 哎，宗宝，啊，过来。好，
2: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1: 怎么了？
2: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1: 哼，不就抓条鱼吗？
4: 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抓，抓！我能抓着，您给我点时间。嗯，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话出自于穆桂英。
0: 小点声。
4: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她编得太圆滑了吗？
0: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
4: 你我不是男人吗？嗨，
0: 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哼。
1: 嗨嗨，好，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2: 献丑了，献丑了。
1: 穆老将军，来，
3: 坐，喝点茶啊。
1: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2: 哎，客气客气。
1: 只是啊，